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冲动，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是红灯唱的环节啊，当然我们的年轮演唱会呢也是正在寻找领唱员。昨天还在有朋友问说这个领唱员下一场在哪啊，我们有说昨天公布了一下，是9月30号在淮南，也就是我的老家啊、
4: 没错。
5: 具体时间、具体的位置，到后面我们会公布，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4: 是，当然，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领唱员的话，哈，站在舞台上带着大家一起唱歌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关注完之后呢，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哈，就可以报名。那我们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跟大家进行联系。
5: 对，如果你爱唱会唱呢，就不要让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躲在手机里啊。关注微信公众号。这个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记好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可以报名了。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4: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我们的线上的红灯唱了哈，当然线下呢可能还有具体的时间，但是线上真的是想唱就唱哈，想点什么歌也可以通过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是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点歌。今天呢有人点了这个情人，或者是这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还有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都是我们刚刚粉丝群的听友们来点歌的哈。
5: 对，微信平台上呢还有一位朋友想听梁静茹的三寸日光，张学友头发乱了等等等等，还有很多歌曲，所以接下来我们抓紧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6: Girl，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
4: 好，今天呢第一首歌来自于杜德伟的情人。

首杜德伟的情人要送给大家。那接下来呢，这首歌呢是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哈，这也是昨天大湾区晚会上的一首歌。会唱的朋友们别吝啬你的声音，通过爱回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唱起来吧。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7: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8: 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0: 音乐陈飞扬
11: 陪你在路上。
1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1: 全国通赔新放宽，
1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叫做梁小绿的朋友，他说想点一首张韶涵的阿刁，他说特别喜欢这个小小身体的爆发力啊，刚从合肥回来上班，演唱会还没有听够啊，他还说了一下贝贝挑战一下、
10: 有没有信心、
11: 等会可以，今天红灯上唱完了，我下次来挑战啊。
10: 好，
11: 今天待会儿可以把这首阿刁放给你啊。
10: 好的，
11: 送给你啊。
10: 还有文硕他说啊，这个贝贝跟彭可的对唱好好听，感觉很甜啊，
11: 谢谢
10: 文硕的支持、
11: 还有粉丝四群的这个茉莉哈、说贝贝唱曾沛慈的歌真好听呢、真是四群的啊、四群的朋友可以给我作证啊。
10: 是我们就是需要大家的鼓励哈、
11: 是
10: 因为有了你们的鼓励之后呢，我们的歌才会更有干劲，就像得到了老师或者领导的表扬之后一样。哎呀，你们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非常的重要呢。
11: 啊，看到这个三群啊，爱小骆驼小乖，哎，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对，是他点的歌曲啊，特别的好听，我也很喜欢这首歌。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多来互动，哎，多来点歌，当然你也可以来挑战啊，可以来唱歌，别光让我跟彭哥挑战，对不对？好了，当然今天的第二轮嘻哈搜获呢，我们也是继续来推荐好物啊，来分享到的就是哎，这个兰蔻精纯护肤三件套，从水到霜到眼霜一步到位哦，亲手也能轻松驾驭。
10: 是的，包含了这个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里面有水150毫升，还有这个轻盈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都是这个正装的哈，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今天的福利价599，现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这个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找得到了。
11: 对，说到精纯水呢，是略带稠感的那种精华质地啊，带着淡淡的高级花香啊，能够快速的来这个缓解紧绷的这种皮肤，然后给皮肤打好这种基础啊，后续护肤呢吸收也是更好。
10: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轻盈面霜啊，你用完之后呢不会泛油光，这个混油皮也可以放心用好，包括白天 天用完之后，后续涂防晒啊，服这个涂底妆啊，也更加的服帖。
11: 对，
10: 哪怕你这个就是在很干燥的环境下待着，也不会很干哦。
11: 眼霜呢也是绵密的一个乳霜质地啊，推开很好吸收，不容易闷出那种脂肪粒啊。坚持用呢，眼周状况稳定，上遮瑕也不容易卡粉。
10: 嗯，是的，关键是今天这一套真的是很给力啊！从补水打底到面霜锁水，再到眼部护理，一步搞定啊！这个哪怕你是新手，也可以轻松驾驭。599元三件套，兰蔻精纯正装到手。啊，我觉得这个自己买来用，这个换季来用，真的非常的合适啊。
11: 嗯，购买方式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呢就可以购买。下单后添加客服微信呢，领取200元券包，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10: 来听这首 So Good 送给大家。

0: 很多人你看买完鸡蛋回家第一件事就拿去冲洗再放到冰箱，其实这个做法并不对啊。存放鸡蛋有一些细节咱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1: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在存放之前千万不要清洗鸡蛋。鸡蛋的外壳呢自带一层保护膜，那这层膜很薄它能够阻挡外部细菌的侵入，同时呢锁住鸡蛋内部的水分，保持鸡蛋的新鲜。
0: 市面上售卖的鸡蛋出厂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清洗、紫外线杀菌还有涂油处理啊，买回来直接存放就可以了，不用再水洗。
1: 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是农家散养的鸡蛋这个鸡蛋外壳上可能会沾有一些什么污渍，那也别用水冲洗，你直接拿这个干净的干毛巾把脏东西擦掉就行了，避免呢水污染蛋壳造成细菌侵入引发变质。
0: 还有就是摆放记住大头朝上啊，鸡蛋的大头位置有气室，大头向上存放的气室呢就可以很好的保护蛋黄，蛋黄就不会容易贴到蛋壳的内壁啊，这样鸡蛋放的时间就会久一点，也不容易散黄哦。
1: 好，继续来听到这首，就是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的朋友特别点播的张韶涵的阿丢送给大家。
0: 对，我下次一定来挑战一下，我们先来听一听。

0: 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6: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10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哦，
7: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8: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9: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9: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4: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爱车投保选平安，
4: 全国通赔新放宽，
1: 贴心服务不间断，
4: 400860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呼兰的板块啊，在国内有这样一座小城，每当秋天来的时候，这里山中的枫叶全红了，倒映在溪水小涧之中，美得不像人间啊。
1: 如果说中国最好看的红叶在哪里，我想说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你乘车从两侧路过的时候都是红叶哈， 这个红枫似火，层林尽染，就像走进了一幅隽永的中国式水墨画一般。这个地方就是哪儿呢？就是我的出生地，我的家乡啊，辽宁本溪，也被称之为中国枫叶之都。
4: 对，这个其实之前很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种草过，又到秋天我们又要给大家分享了。一到秋天，这里就会展现出独特的属于北国的绚烂秋色，山高林密，溪流潺潺，秋风一吹，万亩枫林是随风起伏，层层叠叠的红叶呢就如同红色的浪潮啊，温暖诗意又足够的壮阔浪漫。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大名鼎鼎的中国最美枫叶大道啊，这个地方呢就在本溪哈，也就是本环公路。从宽甸出发呢，一路向前，道路两侧的这个彩色的这个森林哈，就一点一点的开始浪漫的铺开，开车呢穿行其中，满眼都是浓烈的秋色哈，很多人行驶在这条道路上都舍不得这个踩下刹车哈。
4: 对，说到本溪啊，几处核心的赏枫点非常值得打卡哈。先说就是关门山，它有着东北桂林的美誉啊，距离本溪市区大概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那整座森林公园就是一座天然大氧吧。
1: 嗯，没错哈，两座山峰呢是遥遥相对的，大自然鬼斧神工，园内呢有120多种枫树哈，特别是到金秋时节，万山红遍，火红的枫叶呢倒映在这个橙色这个青橙的湖面当中哈，非常的治愈。民间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呢？关门归来不看枫。
4: 嗯，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老边沟啊，是堪称赏枫的宝藏之地。金秋时节，层林尽染，枫林呢包裹着山石溪谷，潺潺流水呢穿梭峡谷之间，真正是诠释了山山皆秋色，树树为落晖啊。慢慢的逛上两三个小时呢，随处都是取景框，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1: 如果说你偏爱清静呢，那就要去一下阳湖沟了哈。这里名气呢没有前两处那么大，但是森林植被的覆盖率达到了95%以上哈，特别是到深秋时节，各色的树叶呢随风飘落，散落在这个沟底溪畔哈，溪水呢伴着彩铃，安静的如同世外桃源一般。走这个本环公路哈，一定要顺路来这个地方可以抵达。
4: 对，当然摄影爱好者呢可以把目光投向枫林谷啊，它地处这个怀仁县，
1: 嗯，
4: 对，属于长白山的余脉，山间修建了平缓的栈道，沿着小溪哎慢慢的向前走，一边是群山连绵，一边是红叶满山啊，遇上晴朗天气的阳光穿透枝叶那种洒落的样子，仿佛打翻了大自然的调色盘，氛围感真的直接拉满。
1: 当然想要避开呢大批的游客追求小众原生态哈，那大地森林公园一定要记下来，游人很稀少，阳光呢穿过枫叶落在水面上，没有过度的商业化，完全保留了这种山野的原生灵动。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喧嚣的话，想亲近大自然啊，这个地方哈一定会给你惊喜了。
4: 对，我们再来说说赏枫的一些干货啊，首先要把握时间，本溪枫叶最佳的观赏窗口集中在9月下旬到10月中旬，每年的受气温影响啊，边红节奏也会有浮动，出发之前建议查看枫叶的这个指数，红枫指数看它的实时信息，避免跑空，尽量避开像国庆周末高峰错峰出行，体验感可能会更好。
1: 没错，这个枫红指数哈也是政府发布的，信息非常权威。当然在交通方面哈，自驾是首选，如果走这个本环公路的话，沿途边走你可以边观景，公共交通话呢，这个沈阳高铁20分钟10几块钱就可以到达本溪，抵达之后 后呢再选择包车前往各个景区会非常的方便哦。
4: 对，自驾经过枫叶大道千万不要直接把车子停在这个行车道拍照哦，一定要停正规的停车场，安全第一。另外山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昼夜温差很大哦，哪怕白天阳光和煦，进山一定要随身备好防风外套，景区栈道呢长期潮湿，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保障这个行走安全。
1: 另外呢提醒大家，就山里面的手机信号比较弱哈，你可以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贸然的进入没有开发的野山林，避免迷路。那热门景区呢建议早上入园，预留充足的时间来游玩。
4: 我们来听周杰伦这首《风》。

0: 这个东北的物价自成体系，你来到这边就会深有感受啊。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你去尝一尝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
1: 哎，说到本溪绕不开的招牌就是小试羊汤，对不对？也是当地的非遗美食啊，在本溪人的饮食里是占有很重要的分量。
0: 哎，这个真的是从小喝到大啊。那选用呢本地的这个是荣山羊哈，搭配上山泉水，长时间的这个小火慢熬，熬出来的汤呢是那种奶白色，非常醇厚，鲜而不膻。非常正宗的吃法呢，就是你先原汁原味的喝一口清汤，再根据自己的口味，哎，自己加一点盐、胡椒粉、辣椒油、香菜来调调味儿，搭配上这个非常酥脆的烧饼，一口热汤下去，浑身都觉得暖洋洋的。
1: 对，当地羊汤大多支持免费续汤哈，同行多人可以按需点单，不用一人一碗，避免浪费啊。选购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对比一下价格，避开虚高报价的店铺，尽量选择本地人常光顾的一些老店，这样踩坑的概率就很低了。
0: 对，当然除了羊汤之外哈，建议大家一定要抽空去逛一逛本溪的早市啊。这个早市我们要说一定要加个儿化音，
1: 早市
0: 对，像这个东明早市啊、平山早市啊，都是这个我们当地人特别爱去逛的地方，因为你去逛你会发现它真的充满了生活气息啊。
1: 对，大清早过来你可以吃到老式的麻辣烫，汤底浓郁，配菜丰富，还有卤豆皮、麻酱小土豆片，鲜香入味啊，各种东北炸串、烧烤，烟火气十足。
0: 另外早市呢，你还可以买到像这个苏叶的饽饽，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这个黏耗子哈啊，它是那种很软糯、很香甜，属于我们当地特有的一种满族特色的小吃，也建议大家去尝一下。
1: 还有、这个、
0: 苏叶饽饽，
1: 对，另外还有长宽猪蹄，这也是本溪特色、啊。
0: 对，我也给你带过来过
1: 啊，对，炖的特别软烂脱骨啊，满满的胶质，不管直接吃还是当下酒菜都很不错、
0: 啊。对，来到周边的一些乡镇哈，可以尝一尝这个农家菜啊，比如说当地山林出产的这个榛蘑，还有各类的野山菜，简单的清炒一下就自带那种山野独特的清香味道了。
1: 红叶旺季呢，本溪周边的民宿酒店的房源比较紧张，如果确定行程住宿一定要提前规划好，防止临时没有房间或者价格大幅上涨。
0: 对，各个景点之间的距离啊，提醒大家还有点距离，就是你不要把行程安排得太满，一定要留充足的时间给赶路，给在路上面哈。这个你时间宽松了之后，你再去慢慢的欣赏枫叶，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哎，还有山区的天啊，黑的会比较早一些，下午4点左右光线就会暗了，不要在景区逗留太晚哦，合理规划好你的返程时间。
0: 当然，本溪呢具有这个层林尽染的北国风海，也有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来到这里呢，我觉得可以追一场浪漫的秋日。这个枫叶，看山看水品美食，好好感受一下慢节奏的山城时光。
1: 我们继续来听这首《金风玉露》。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买单的时候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
3: 黑小米，你能借我点钱吗？
4: 不好意思，我也没带。
3: 那老板不好意思，我忘带钱了，能吃顿霸王餐吗？
2: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
4: 老板买单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9: 音乐陈飞扬
10: 陪你在路上。
9: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9: 爱车投保选平安，
10: 全国通赔新放宽，
9: 贴心服务不间断，
10: 40086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说到洗澡，是咱们每天都要做的一件小事，很多人打扫家里呢会拖地擦桌子，但是呢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家里的淋浴花洒。
9: 是的，之前呢就有新闻讲到哈，说有一位女士这个连续咳嗽了3年，那问题的根源呢竟然和自己洗澡的一个小动作有关系哈，就是花洒用久了之后不光出水不通畅，这个小孔会堵塞，其实呢管子跟管头内部还藏着不少看不见的致病菌。
10: 对，是的，洗澡喷水的时候会形成什么呢？细小的一个水雾的气溶胶，这些细菌就会跟着水雾飘在空气里，一不小心被我们的吸进到了呼吸道，时间久了就有可能会诱发肺部的问题，也可能会造成皮肤血液方面的感染啊。所以说这位女士呢连续咳3年，就是因为她有的时候喜欢这个直接用水嘴巴或者是呼吸的地方对着这个花洒。
9: 没错，那如果发现花洒呢出水变小，水流变差，这个变成分叉了，那上面呢结出了一层黄黄的水垢，那这个时候就提醒你该打理了哈。建议呢家里的花洒最好每3个月就要清洁一回。
10: 怎么清洁啊？就白醋跟水按照1:1的一个比例兑好，把花洒整个泡进去浸泡1个小时，然后呢之后拿出来清水反复冲干净就可以了。
9: 是的，那白醋跟水的比例呢，这个也提醒大家哈，这个一定要对好了。出水孔呢如果被这个水垢堵了之后呢，建议你可以拿这个细小的小针来轻轻的疏通一下花洒表面的污渍啊，拿软布这个蘸了一点稀释后的白醋擦一擦也可以。
10: 对，如果家里出门如果旅行长时间外出，花洒呢搁置很久没有用，再次使用之前一定要做好清洁消毒啊。洗澡的时候也尽量不要让花洒的这个水直接对着你的嘴巴还有口腔来冲。
9: 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我陪你送给大家。

0: 色都跟体内的气血的滋养是息息相关的啊。
1: 到了秋天呢，很多朋友会发现哈、啊，掉头发呢好像比平时多了一些。从传统医学角度来讲哈、啊，入秋之后，人体的气血呢会慢慢的由表向这个体内收敛哈、啊，那输送到头发、头皮的气血呢，相应来说就会变少，那发根呢得到营养供给也就会跟着来减弱了啊。
0: 对，再加上自古有悲秋的一个说法啊，秋天你看万物萧瑟，如果长期呢情绪低落，太过忧伤也会是个。损耗我们的气血，只间接影响头发的状态啊。
1: 当然秋天呢想要稳住发量哈，饮食上面呢可以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芝麻呀、核桃呀、银耳、百合、蜂蜜都可以。
0: 嗯，同时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像黑豆、鱼肉、鸡蛋都很不错，尽量少吃辛辣、油炸、烧烤一类食物。秋天本身会比较干燥，这类食物就容易加重你的燥气啊，损伤阴液。
1: 当然这个时候呢也别熬夜了哈，晚上呢一定要在11点之前睡觉，洗头的时候水温不要太烫，减少这个烫发啊或者是染发的频次哈，平时有空呢可以拿木梳多梳梳头，可以帮助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
0: 心态也很关键啊，尽量放宽你的心情，不要过度忧愁，多出门走走，做做户外的运动，顺应秋天的时节。
1: 当然如果每天呢掉发在100根以内哈、啊，都属于正常的生理代谢，不用过分紧张。如果说你长时间大量脱发的话呢，哎，那可能这个身体如果再伴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就要及时去医院来就诊了。
0: 时间到了8:54，要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啦。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温馨的那些我送给大家，明天见，
0: 拜拜。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

0: 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试试希思黎全能乳液的姐妹，今天这个组合正合适，30毫升装，买两瓶送一瓶，到手三瓶只要199元，平均一瓶不到70元，质地轻盈柔润，延展性好，几点就能涂全脸，吸收快，不黏腻，蕴含多种植物精粹，帮助肌肤持续保湿滋润，维持稳定平衡。小瓶装方便携带，出差旅行、运动完洗完脸随时补涂。199元，到手三瓶，一次囤购中量。想先试试肤质合不合适的朋友，用好了再入大瓶也不迟。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嗨，欢迎大家在9:01的时候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钟到11点钟，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哇，秋天秋高气爽，可是秋天的这种状态呢，为什么有的时候会让人会有一点小 emo 呢？因为它可能不像夏天的阳光那么的明媚啊。像今天你看，就天就是阴阴的，但是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气温、光照等等因素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人体的一些，比如说内分泌呀、生物钟啊等等。尤其是秋天，比较容易引发情绪、睡眠的波动，所以我们就建议大家干嘛呢？就是，可以每天增加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户外活动时间，多晒太阳，多与亲友交流，以调整不良的情绪。另外，有的人稍微动一动，可能就觉得累啊、自己觉得身体能量不足。其实呢，经常动才能让气血运动起来，所以大家应该要多出门走一走。因为可能像这样的季节，就比较会让大多数人出现疲乏呀、情绪低落呀、烦躁啊，或者不愿意交流啊等等的一些情况。我们秋天就是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啊。马上就要来迎来这个超长假期了，就是之前也教大家怎么去拼假哈，就是如果国庆啊加上中秋啊，怎么去合理就拼出这种超长的10多。

天的 PLUS 的假期。但是原则跟前提就是在最近节前你可能要完成高负荷的一些运动啊、和工作哈。好了，马上开场，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第一天》。

0: 戏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3: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2: 真诚与机智并存。
3: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2: 调皮透着可爱。
3: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2: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3: 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微生活啊，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出行。今天我们说打电话的时候，我们不建议大家用充电宝，因为移动电源充满过后呢，你要及时结束充电的一些这个状态，那避免过充。而且呢，使用手机打电话的过程当中呢，应该避免用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因为移动电源和被充电设备发生过热现象会及时接触充电，那么移动电源会出现像这个故障啊、漏液、外壳开裂等情况，所以别犹豫，马上呢就停用，建议大家少用这种充电宝。再有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是赏花期啊，因为每个季节它其实一年四季的这个植物的风景都会不一样。最近呢，赏花界的顶流石蒜，也叫啊，它的名字非常好听，叫彼岸花，叫曼珠沙华，也是迎来了观赏的窗口期。然后这个石蒜全株呢，它都会有毒，它含有石蒜碱的多种的神经素，那皮肤如果接触到了这个汁液以后，可能会出现红肿、瘙痒、误食，也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和腹痛、腹泻等等。严重的时候呢，还会伴随着比如说头晕啊、肢体麻木啊，包括甚至呼吸困难啊等等。所以观赏的时候务必保持安全距离。所以名字虽然很好听，但是它的毒性其实也很大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叫做《我感》。

这首歌来自于胡彦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敢。哎，欢迎回来了。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跟各位来说，因为是周一嘛，那昨天因为也上了一天班，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班位好像已经很重了。而且如果你关注了一个最新的这个更新，你会发现苹果的闹钟响了，因为最近呢 iOS 27正式版推出了，然后这次呢还是为时钟 APP 带来一条史诗级的更新，叫新增工作日调休的闹钟，支持为全年节假日和调休工作日设定闹钟。然后在设置闹钟的这个重复周期里面，系统新增了叫工作日含调休的一个选项，支持常规工作日、调休、补班日以及自定义周期的混合设置。大家呢只需要将闹钟设置为这个模式，系统就会自动接管闹钟的状态，所以在周末调休上班的时候，闹钟也会准时的响起，而在法定节假日或者是正常休息日，闹钟就会自动保持静音。所以网友也说，升级 iOS 27，今晨的闹钟也终于是想了，那也就告诉你今天其实还是得上班啊哈，班位再重也没有办法，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迎接超长假期，那么多工作量你其实还是得完成的。好，继续回来下面一趴，我们说如果一个人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如果这个人废话不足50%，那么他大概率过得不太开心。因为人的语言中枢和大脑兴奋神经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说话越多越能够刺激情绪的释放，心情好了人会更爱表达。那么那些看似不重要的废话其实是最能拉近亲密关系的，一些简单的回应，比如说是吗，那后来呢，还有呢，就能够让对方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和被关注，增加满足感，从而也会促进感情。所以两个人之间能够交流没有意义的事情越多，双方状态就会越轻松，越不设防，相处起来可能也会更加的舒服一点。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德以林，叫做一滴一滴。

0: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了，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大型生活百科当中呢，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的，继续陪伴大家出行。那下一趴我们要跟各位来聊聊看，有一些些这个咖啡，包括隐藏那些咖啡因的一些食物啊，到底有哪些。首先呢，就是除了咖啡，还有很多的一些食物里面他们藏了咖啡因。那其实对于敏感的人群来说呢，容易让大家眼睛睁到天亮。通常咖啡因的半衰期呢，差不多是4个小时，8小时左右才能彻底的代谢出去。但每个人的代谢速度它其实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呢，比如说上午10点左右，或者是中午摄入，就能够达到很好的提神效果，也可以降低对于睡眠的影响。那比如说哪些？首先是茶叶，其实对于我们国家成年的消费者，咖啡因摄入贡献率最高的意思就是茶叶、茶饮料、奶茶和咖啡。其中茶叶呢，对我们国家的消费者咖啡因摄入的贡献率呢很高，那这个数字呢是74.80%，远远高于其他的一些食物。那还有就是奶茶，在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曾经对奶茶进行过一次抽查，结果显示27个奶茶店的51个奶茶瓶子当中都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还有就是能量饮料啊，常见的能量饮料以及可乐中也含有少量的咖啡因。再有就是巧克力的一些食物啊，因为它的可可含量越高，咖啡因含量就会越高。比如说30克黑巧克力大约含有24毫克的咖啡因，那么100克的牛奶巧克力大约含有15毫克的咖啡因，那么一盒250毫升的巧克力奶差不多就有15毫升的咖啡因。再有就是可可或者是咖啡味的一些糕点，比如说蛋白棒啊、可可啊、咖啡味的糕点、冰淇淋、酸奶都可能含有咖啡因，比如说铺满了可可粉的提拉米苏啊，也可能会引起失眠。再有就是抹茶，因为抹茶的原料呢是奶茶，所以在制作抹茶的茶叶呢有两高两低的特点，比如说氨基酸高啊、叶绿酸高啊、茶多酚低啊、咖啡因低啊，所以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同样不能摄入大量的抹茶。我们来听这首歌，张信哲叫做《某某某某》。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某某某某》。很多人听张信哲的歌，然后记忆可能就会拉得比较远呢、哦，因为情歌王子嘛，想当年也是因为唱着很多的一些情歌，找到了自己的老婆，所以以至于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记忆的状态也会被好瞬间拉满。好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生活当中，大型生活百科全说，我们继续会挑选一些好玩有趣的一些冷知识，包括温馨提醒陪伴大家。那现在呢，北方大部分降水已经比较少了，那大部分地区气温呢将会维持在接近或者是小幅的偏高跟常年同期的一些状态，所以超过30摄氏度的地方已经不太多了。但是安徽合肥那好像有点点例外啊，你感觉到可能这两天天气有点阴阴的。那么接下来几天在国庆和中秋的时候呢，温度又可以回升到30度左右徘徊了。但是北方地区呢就有点点啊，这个因为缺少云层的保温作用嘛，北方大部分夜间气温下降比较快，而且呢它的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普遍呢将会超过10摄氏度，部分地区呢可以达到15到20摄氏度。所以网友也感慨说，哎呀，我真的很开始期待金秋的一些美景了。所以这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各位来说说看中秋啊、国庆啊、赏秋啊可以去到哪里。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那我们刚刚听到了两首超好听的歌，然后也会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在我们开车的过程当中可以继续来锁定安徽音乐广播畅享八九五的频率来收听。接下来我们说秋天啊，刚才已经跟各位来说了，其实要专注一下自己，而且秋天本来就是让人会非常emo 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因为这些经常都是属于那种很免费的奢侈品。而且其实秋冬养阴啊，指的就是什么呢？秋冬养气血，其实要注意滋阴。那么夏天和秋天交替的时候，你的消化系统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那进入秋天干燥气候呢，肉比较容易会损伤你的，比如说腑脏啊等等，所以你会在觉得口干呢，很容易咳嗽。那秋补呢，它不是一味的贴灸标，所以你既要注意调节肠胃功能，促进消化吸收，又要注意润肺就是补气血不错的选择了。我们可以干嘛呢？比如说粥类啊，可以食物比较容易消化，含水量也高，有助于我们去大量的补水。那粥呢，可以帮助大家实现食物的多样化，以粥作为载体，添加多样的辅助的一些材料，也可以达到均衡营养的一些目标，比如说蔬菜呀、皮蛋瘦肉呀、各种各样的一些海鲜呢。所以我们秋天还是补气血，建议多喝粥。来听张靓颖的歌喽。

代表我对你的依恋。你的长发犹如盘丝，斩不断我对你的牵挂。我会闹自己一点，控制一下，保护你，而不是报复你。想要抱着你，暴脾气，我需要你，要逃离，想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好想离开你却是注定。情绪暴走的时候想带走，留给你的心不掉头。这我总能够被你左右，对你幽默，对你冷漠。你像雨，像云，又像风，选择向南，向西，或向东。

0: 他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想一次体验兰蔻精纯经典护肤，三件套直接配齐，水150毫升，轻盈型面霜60毫升，加眼霜20毫升，三件正装只要599元，有效期到2027年10月，水质地柔滑，轻拍就吸收，皮肤水润柔软，面霜轻盈好推开，锁水不错，后续上妆服贴，眼霜风热绵密，眼拍眼周滋润感足，从打底到眼周护理，一套流程完整省心，599元到手，三件正装，入门精纯或囤货都合适，中秋送人也拿得出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自我。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了出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者。

0: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九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1: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06的时候继续回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继续延续昨天未完成的旅行，我们说到了十大地球上最极端的地方，然后踏上地球的极限之地是从-89.20摄氏度的南极冰盖，到超过万米的马里亚纳深渊，再到像这个外星球一样的火山盐湖。那这些地方呢，虽然环境极端，但是它却蕴藏着星球独特的这种秘密，还有生命力，吸引着人类不断的去探索。所以那我们昨天聊到了地球上最寒冷的大陆，在南极洲的地球的最南端，四周呢都被南冰洋所包围着，也是世界七大洲之一。整个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呢都被冰雪所覆盖着，平均海拔呢差不多是2350米，也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大洲。然后这里的气候呢非常的寒冷，历史最低气温曾经达到-89.2度，所以南极冰盖呢还储存着全球大量的淡水资源。不过这些水呢绝大部分呢都是以冰的形式来存在的。那么第二大这个极端的地方呢，就是叫阿塔卡马沙漠，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干极。这个地方呢是位于南美洲西海岸的中部，它的主体呢是位于智利的北部，南北绵延差不多1100公里，总面积呢是18.13万平方公里。这里之所以特别干燥，与副热带高气压带还有它的这个寒流以及安第斯山脉都有很大的关系。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非常低，有些地方甚至长时间没有明显的降雨，所以被称为叫做世界干极。又由于它的空气很干燥，晴天很多，这里还是世界著名的叫做天文的观测点。再有呢就是马里亚纳海沟，地球海洋的最深处。我们先来听歌哦，这首来自于吉克隽逸，叫做《彩色的黑》。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大家接着回来了。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继续带大家来去世界之最哈。再有呢，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热沙漠撒哈拉沙漠，它是位于非洲的北部，东西长呢差不多是5600公里，南北宽呢是1600公里，面积呢超过90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热沙漠。不过呢，撒哈拉并不是一望无际的黄色沙丘，这里呢还存在着山地高原、岩石的荒漠，还有平原、盐滩以及绿洲等等不同的一些地貌，气候条件非常的严酷，然后部分地区呢它是常年降雨稀少，所以它的昼夜温差呢其实也非常的明显。还有就是死海了，死海位于约旦，它其实是一个著名的内流湖，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湖面海拔非常的低，湖岸呢是属于地球陆地表面最低的地区之一，死海水体上的盐分浓度呢远远高于普通的海水，因此人在海水当中很容易产生明显的漂浮感，又由于它的盐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鱼类的呢普通的水生动物没有办法在其中生存，这也是死海这个名字的重要来源。再有就是青藏高原了，平均海拔最高的高原，它是位于中国西南部以及周边地区，它的平均海拔呢是在4000米左右，因此被称为叫做世界屋脊。这里不仅海拔高，而且面积非常的庞大，它拥有大量的冰川、雪山和高原湖泊，由于空气很稀薄，然后那温度又非常的低，所以生活在这里的动物和植物就形成了各自很特殊的这种适应的方式啊，比如说牦牛啊、藏羚羊啊等等动物，就是高原环境当中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再有就是死谷了，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死谷是北美洲著名的一个极端炎热天气，这里地势很凹，然后气候非常的干燥啊，夏季经常出现高温地区，比如说1913年7月，四谷附近的卢西曾经记录达到了56.7摄氏度高温，这一数据长期被列入了全球极端高温记录之中。这里的地表景观呢也非常的特别，盐碱地啊、荒漠啊、山地啊和干枯的盆地分布在一起，所以它形成了很独特的叫做沙漠景观。我们继续来听歌喽，这首来自于孟非传，叫做 7-Eleven 的爱恋。

0: 的电话号码，请您暂停使用，谢谢。
1: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孟飞传 7-11 的爱恋。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咯，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然后在我们今天的微旅行的板块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看，就是非常好玩又有趣的之最哈、啊。那都是来自于大自然的现象。那下一趴呢是东非大裂谷，地壳正在发生变化的地方。东非大裂谷呢是世界上规模很大的一个裂谷系统之一，然后它的东支呢是从东非地区一直延伸到红海的附近，长度呢可以达到数千公里。这里分布着大量的断层、火山和湖泊，是研究地壳运动的重要的区域。那么东非大裂谷并不是一条简单的峡谷，而是由一系列的地质构造共同形成了巨大裂谷带。那么随着地质活动持续进行，这里的地貌也会发生不断的一些变化。再有就是世界上盐度非常高的一个天然水体之一，叫做安池，它是位于南极洲波多利亚地的，叫做麦克莫多干谷，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高盐度的湖泊。虽然这里呢依然是处于寒冷的南极地区，但是湖水呢因为含有大量的盐分，它的冰点明显是降低的，所以即使周围长期处于严寒环境，湖水仍然可以保持液态。那这个地方呢一般是非常干燥的，所以被认为是地球上最接近火星环境的地区之一，也是科学家研究极端环境的重要地点了。好啦，那马上我们两首歌，萧亚轩《潇洒小姐》以及陈环，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我会等》。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欢迎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微音乐。那把好音乐装满大家出行的后备箱。好，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邓紫棋的歌。首先，这首来自《天堂的魔鬼》。好，这首歌曲的灵感呢，源自于邓紫棋的真实的情感经历。她借用了这样一个概念，精准地点出了爱情的双面特质，就是既能带来极致的快乐，也会让人陷入痛苦的沦陷。把暗恋当中那种患得患失、清醒着、沉沦着的复杂心态，完全地写进了旋律里面。所以歌词里面才会说，夜里做了美丽的噩梦，你是无底的黑洞，那就让大家觉得在这个其中一下子就找到了情感的共鸣。而且作为专辑的电影主打，所以他当时也是跳出了华语流行的常规框架。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咯，来自《天堂的魔鬼》。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邓紫棋，叫《来自天堂的魔鬼》啊，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听邓紫棋，叫《后会无期》。这首歌呢，同样是这个韩寒执导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这首作品呢，不仅展现了邓紫棋就是很抒情的那种功底，也是构建了一种很独特的叫做告别美学。然后这首歌呢，其实非常适合就在深夜的那种独白，娓娓道来离别的无奈，然后又随这种情绪的递进，副歌部分的情感逐渐饱满，但是它依然保持着一种隐忍的张力。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这一句的处理上，它运用了细腻的气声的转换，将那种对于未知结局的迷茫与无助刻画得入木三分。所以这种举重若轻的演绎方式，使得悲伤不显得矫情，而遗憾呢又显得非常的深沉。那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后会无期》。

继续回来喽，下一趴我们听差不多姑娘，这是一首就是技巧很成熟的嘻哈的说唱作品，也是一部非常具有深刻社会洞察力的音乐预言。那这首歌呢，它主要是因为有一个这个改编，就差不多先生，所以它是用邓紫棋独特的那种视角重构了主题，从原本男性生活的调侃，所以它转为了对于当代女性生存的困境和审美焦虑的一个犀利的剖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欢迎一下大家接着回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歌，然后下一趴呢是《天空没有极限》，这是她30岁阶段的自我人生宣言，也成为了很多听众低谷期的一个精神的支持。她当然不同于这种传统励志的叙事，它是以个人成长为立足点，又比较偏向私人化的表达，所以它完成了励志主题的升华，然后就是把童年那种乱敲琴键的懵懂，追梦路上遭遇冷言冷语的这种失眠的夜晚，波卷过后然后望向蓝天的这种释然，完全的串联起来了。没有空洞的口号呐喊，可是却让每一个有过挣扎经历的大家都能在歌词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这首《天空没有极限》。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名字叫做《天空没有极限》。欢迎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听她的《泡沫》啊。这首歌曲呢，源自于她真实的自己经历。2011年，20岁，她深陷情感与事业的双重低谷，所以她独自在这个某城市散心，街头小丑吹出来的彩色泡沫，让她瞬间顿悟，阳光下绚烂的泡沫一触就破，就像爱情里面看起来美好的承诺，实际上却是那么的脆弱不堪。仅仅用5分钟就完成了歌词的初稿，他没有停留在小情小爱的悲伤，而是把失恋的痛感升华为对所有看似美好却虚幻易碎事物的反思，让每个经历过遗憾的人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的爱情的投射，叫做直白，可是却非常具有穿透力。那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邓紫棋的《泡沫》。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所带来的，名字叫《泡沫》，时间快结束啦。然后最后一首歌叫《你成为了谁的幸福》。然后这首歌就是最妙的地方呢，就是邓紫棋把一整年的时间都刻进了写进了歌词里面。从一月冷空气里被握紧的手，四月花开时耳边的告白，七月盛夏雨夜的门铃，再到十月金秋里裹进同一件大衣的呼吸，四季流转全是和一个人有关的碎片记忆，完全没有空洞的抒情。那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欧阳娜娜的原曲，又重新填上了中文词，所以她的声音一出来就是那种爱过之后的怅然瞬间就漫开啦。

好了，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福利了，那就是平安出行高峰车流量大，跟车请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万一发生单方追尾不用着急，平安车险三免赔帮您轻松搞定，免现场免证明，全程手机操作，三分钟完成理赔，省心省时，咨询热线4008-60400-8-60。好啦，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微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日常上妆想省时间，海蓝之谜流光去电，正装十二克加替换先十二克，共24克，01粉瓷色和03暖瓷色可选，福利价199元，粉质细腻，上脸服帖，妆感是通透的水润光泽，不是厚重的假面感，蕴含海蓝之谜经典滋养成分，上妆同时滋润呵护，一天下来不容易拔干，遮瑕力适中，珊瑚毛孔浅，都能修饰。199元到手正装加替换芯共24克，常用气垫或想找带替换芯底妆的朋友，这个价可以入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6: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01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7: Hello， 我是晨曦。
6: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1号，星期
7: 一了
6: 、我差点脱口而出星期二哈。
7: 啊，明天还是星期二哈。
6: 对，因为昨天呢，昨天是从这个11啊，借过来的一天。
7: 哎，是的，
6: 补班。所以今天呢，才是这一周的星期一。
7: 对。
6: 哎，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那是不是要多上一天呢？没有，因为这周五就开始放假了。
7: 是的，
6: 中秋3天的小长假，周五、周六、周日。
7: 是，这么一算的话，其实也还好啦。
6: 就是再上3天班，对吧？
7: 对，
6: 周一、周二、周三，哦，4天班。三天半的班，对，3天半的班，我们就是比较严谨，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就是把它，就是归得很具体。
7: 哎，三天半，没错
6: 啊，3天半的班。
7: 是的。
6: 好了，哎呀，这3天班哈，假期前的这个3天班啊，那不知道大家这个上班的时候是怀着什么样一种心情呢？是特别的激动哈，因为快要放假了，所以这3天班上起来也会觉得，哎呦，特别得劲儿。
7: 哎，真的是。
6: 也有的朋友会觉得，哎呀，这个放假前的这个班啊，好像就没有办法把这个心啊沉下来，好好的投入到工作里面。你是哪一种？
7: 比较浮躁是不是？
6: 哦，
7: 那我肯定是你说的前面那一种。
6: 哦，前面那一种。
7: 啊，非常
6: 的，就你可以放心说了，就是因为我们要比较 real 一点，比较真实一点。那现在领导一般不会再听，还没有下班，对，所以就是真实的说，
7: 真实的说，不就
6: 是哪一种？
7: 不就是过个周末嘛，就跟平常上班没有什么区别
6: 啊。所以你是第一种，
7: 是第一种。
6: 哦，
7: 内心毫无波澜。
6: 哎呀，这太聪明了。
7: 你是哪一种？
6: 放假前的这3天，你看就是干起来特别得劲儿。
7: 哎，对。
6: 而且刚刚他特别强调了一句
7: 啊，怎么了？
6: 就跟周末一样，那就说明在放周末之前的那5天。他也是特别投入的，哎，你看，哎呀，这个人说话的技巧。我是哪一种？我就不像你
7: 啊，
6: 我就特别的真实
7: 啊。你哪一种？
6: 你马上都要放假了，你提前的这几天的工作，你当然干起来倍儿有劲儿啊。
7: 你看，你不还是第一种吗？
6: 啊，
7: 太会聊天了
6: 啊！就是大家其实跟我们都一样了
7: 啊。
6: 好，那接下来的这几天的工作一定要按质按量的去完成啊，
7: 没错，才可以去好好的享受中秋假期。
6: 今天呢，周一的时间段啊，但是体感已经是上了2天班的这个疲惫期了哈，所以开场的时候还是要给大家加加油，鼓鼓劲儿。
7: 没错，
6: 我们一起进入到
7: 全民哈哈哈。
6: 哎呀，这个
7: 怎么了？
6: 车撞了我。
7: 哎呦，那要可小心一点。
6: 哎呦，你说的好平淡哦！我说车撞了我啊，哎呦啊，那你要小心一点。
7: 我知道你在说段子嘛。
6: 就这么一说的话，就感觉我们的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好啊。
7: 你要怎样？昨天怪我没给你买成蛋挞，今天说我不够关心你。
6: 所以你看，无独有偶，这已经是第二次证明我们的关系。来，我重新来啊！
7: 啊，
6: 车撞了我。
7: 哎呀，你怎么了？你没事吧？
6: 这是不是有点浮夸？哎，不过比第一种好啊！车撞了我，叫什么？叫车祸，对不对？
7: 啊，对，叫车祸。
6: 但是你撞了我。
7: 我撞了你，
6: 叫什么？
7: 撞了你叫什么？
6: 叫诱惑。
7: 这没到周三呢，
6: 还没到周三是吧？
7: 现在主持人不按套路出牌呢。
6: 提前给大家补习一下功课啊！好，听听你的。
7: 好，接下来啊，分享给你身边的 crush 啊。
6: 嗯，
7: 我是这样子的。
6: 嗯，
7: 平时呢就是秋天啊，容易上火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吃一点蔬菜水果。
6: 哦，
7: 蔬菜当中哪一种蔬菜最吵闹？
6: 蔬菜里边哪一种蔬菜最吵闹？
7: 哎，其他蔬菜都很安安静静的待在那儿，供您选择。就只有一种蔬菜，哎，它最吵闹。
6: 这个、
7: 你每次经过它，你都能够听到它。
6: 就这么多年了，我都不知道蔬菜能发出声音的呢啊！能主动啊！
7: 一听平时就是不去买菜的。
6: 嗯
7: 啊，
6: 蔬菜最吵的。
7: 什么蔬菜最吵闹？
6: 什么蔬菜？
7: 茄子嘛。
6: 为什么茄子呀？
7: 因为你每次路过茄子的那边，他都会 yo yo check now。你看，就是不去逛菜市场
6: 了。这跟去逛菜市场有什么关系？你告诉我。
7: 你路过茄子那一区，
6: 这应该跟你平时听不听 hip hop 有关系吧？还 yo yo check now， 真的
7: yo yo check now，
6: 就是这个可以达到翻白眼的程度。你知道现在我特别想干嘛吗？
7: 干嘛？
6: 厨房里啊。我现在很想在厨房里找到一样东西。
7: 厨房里找东西
6: 啊，那样东西打人最疼。
7: 生抽啊？
6: 生抽啊！
7: 你看
6: 啊，
7: 他要拿生抽打我。
6: 没有啊。
7: 有那么冷吗？
6: 啊，11:05，其实这个生抽比你那个还冷了。好，我们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首先有请我们的邓紫棋，新的心跳。

0: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周深，等晴天。周深最近真的空中飞人啊。昨天晚上呢，湾区声明月大湾区的这个中秋歌会啊，周深有在台上表演。
1: 是的。
0: 然后呢在之前录制的央视的秋晚，中秋呢中秋节的这个舞台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深。
1: 是。
0: 而且最近啊，好像自己还在筹备自己的这个歌唱啊。
1: 一直都在。
0: 对，所以真的是挺辛苦的。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打工人啊，就要学习这种。就要学习这种精神
1: 啊，卷起来，
0: 就对对对，就孜孜不倦，不怕苦，不怕累啊！
1: 是的，是的。
0: 好了，11:14啊，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等晴天》，其实跟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状态是非常的适配的，
1: 唱出了我们的心声啊！
0: 因为最近的确是阴雨绵绵的天气，
1: 没错。
0: 不过晴天其实也很快来了，而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太阳天，还有高温。
1: 秋老虎要来了。我今天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都在期待着了
0: 啊！在期待着，你期待高温呐？
1: 体感直逼40度，因为这两天突然一下子没有衣服穿了
0: 没有衣服穿了，
1: 就又有点冷，一会儿有点热。
0: 而且我跟你讲啊，往年呢，合肥是属于春天跟秋天啊，其实它持续的时间是特别短的，
1: 特别短暂，
0: 就基本上就是夏天跟冬天会特别明显，
1: 是
0: 春天跟秋天呢，就很不明显了。
1: 对，是的。
0: 对，所以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不用准备一些就是类似的这种秋装外套，对不对？
1: 直接到冬天了。
0: 对，你就可以直接就上身厚外套冬装就可以了。哎，但是今年你没有发现这个秋天的持续时间真的是
1: 有一点点长，
0: 让我们很明显的感到了呢。
1: 哎，捉摸不透呢。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一周全省的天气预报。21号，江北大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22号，降水减弱，仅大别山区有小雨。23号起呢，我省多降水过程，其中24号到25号沿淮淮河以北部分地区，26号到27号沿淮河江淮之间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雨的。
0: 再来看一下气温方面，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的气温是24到27度，其实还好，对吧？
1: 比较凉爽。
0: 仅22到23号的这个气温比较高，会达到28到30度，其实还好嘛。
1: 是的，
0: 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普遍是26到30度，哎呀，也还行，
1: 比较舒适。
0: 江南南部31到34度，虽然有点高，但是顶得住。
1: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预报哈。21号，也就是今天，全省阴天，江北中西部有小雨，其中呢大别山区是中雨，江南部分地区是有小雨的。
0: 再来看一下明天22号，全省阴天转多云，大别山区有小雨，所以明天再放一遍等晴天。
1: 好的。

0: 好了，今天是9月21号哈，我们的中秋假期呢，再来跟大家友情提示一下哈。
1: 是的，
0: 我们老提示别人什么时候放假，你说是吧？
1: 不只是我们提示啊，大家心里面
0: 大家都在提示啊，都在提示啊。这个从25号开始，25号是我们的中秋节，
1: 是
0: 25号、26号、27号3天连休，
1: 没错。
0: 不过呢，想要开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这一次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
1: 啊，没关系，
0: 嗯。
1: 啊，该开车出去的朋友还是会出去的
0: 啊，什么都挡不住我们需要出去的心，
1: 主要是买不着火车票
0: 啊。当然了，如果很多的朋友其实也有考虑了，
1: 嗯，
0: 因为你说过节嘛，
1: 嗯，
0: 哪哪都是人，
1: 嗯，
0: 路上又特别的堵，
1: 嗯，
0: 与其去到别人住腻的地方去数人头，
1: 那、嗯、
0: 不如自己待在家里面惬意的享受3天的时光，
1: 嗯，
0: 那想要在合肥的朋友呢，其实也有很多可以给大家推荐的去处，
1: 是是是，
0: 哎，比如说这3天你可以怎么度过？看电影吗？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中秋节期间呢，还是有好几部比较优秀的各种类型的电影上映的，
0: 哎
1: 哎，比如说啊，这个由于谦、梁家辉主演的一个喜剧电影，
0: 嗯，
1: 这就是很让很多朋友就去期待嘛，叫《老江湖》。
0: 哎呀，于谦都知道他相声说的特别的好，
1: 哎，是的，
0: 但殊不知他以前
1: 啊
0: 是个演员。
1: 哎呦，
0: 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于谦于老师来演戏是不是会特别违和呀？
1: 不可能，
0: 你放心吧，
1: 啊，
0: 很专业，嗯，比较说相声还专业呢，
1: 对对对。是的，再加上梁家辉，哇，这两位大咖级的人物，对不对？
0: 嗯，
1: 这个电影呢，就是剧情的话呢，我都感觉我很想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讲的就是一起看似平平无奇的失窃案，即将退休的老警察发现了一些这个蹊跷，所有线索指向了某个集团董事长，老江湖对上老江湖，然后牵扯出这个各种惊人真相的一个故事。
0: 嗯，
1: 这个电影也是两位的首次合作。
0: 哎，
1: 哎呀，这是产生了强烈的戏剧张力呀，
0: 期待值拉满了，
1: 拉满了。
0: 好，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第二部啊。对于喜欢看就是英雄主义电影的朋友啊，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喜欢这个复联 IP 系列的朋友啊，
1: 没错，
0: 您就来着了。
1: 哎，
0: 复仇者联盟4
1: 终
0: 局
1: 之
0: 战，加码真相版，
1: 哦，
0: 重映。
1: 哦，
0: 这不是新电影啊。
1: 嗯。
0: 复联四都看过嘛？
1: 嗯嗯嗯，
0: 对吧？这一次呢，等于是再重映一遍
1: 啊，
0: 哦，然后里面加了一些可能之前没有透露出来的一些删减的情节之类的。
1: 对，就是，
0: 大概长个10几分钟吧。
1: 对，将会加入首次曝光的新镜头，然后增加了这个复联五独家前瞻内容。
0: 我个人是觉得
1: 衔接吧，嗯，
0: 这样的电影啊，
1: 嗯，
0: 我在家看躺床上不香吗？我去看一部之前已经在电影院里面看过的电影
1: 啊，它主要是弥补了之前第4部没有机会走进电影院看的朋友，哎，是这个意思
0: 啊，是这样的
1: 啊，是的，是的，
0: 哦，那大家多多少少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应该已经看过了。
1: 如果你想走进电影院看大片，
0: 啊，
1: 那也是可以的嘛，看你自己选择，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由这个也是一个喜剧电影了，合家欢的《铁达尼的号》，嗯，啊。李嘉熙执导，黄才伦、李嘉熙、潘冰龙、何欢、范明主演的一个合家欢喜剧电影，叫做《铁达尼的号》。
0: 说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故事呢？
1: 就是几位小人物嘛，在充满挑战的这个爱情、职场、生活当中，然后一路的披荆斩棘，最终赢得了自己的精彩人生的一个故事。
0: 哦，
1: 嗯哼，
0: 嗯。
1: 啊，还有一部啊，是这个胡梅执导，焦俊艳、张天阳还有郭柯宇、黄灿灿主演的一个剧情片，叫做《凝之手》。这个呢，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看这种剧情片的话，其实也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啦。
0: 好了，中秋节期间可以玩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
1: 嗯，
0: 除了看电影之外，之后再为大家推荐一些哈。
1: 好。

0: 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3: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2: 为什么？
3: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2: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9: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0: 我是晨曦。
9: 中秋节快要到了哈，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是中秋节宅在家里面也可以去做的一些事儿，比如说看电影。
10: 没错，
9: 给大家推荐了4部在中秋节即将上映的影片，大家可以好好的选择一下，
10: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下啦。
9: 不去远门，除了看电影之外还有别的事儿可以做呀，比如听歌呀。
10: 是的，
9: 所以今天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一天的歌单都是为大家带来的是中秋节你们可以宅在家里面的一些备选好听的歌。
10: 是的，
9: 接下来这一首，你知道放假最重要的是什么？就出去玩最重要的是什么？
10: 出去玩最重要的
9: 是得出去
10: 啊。对对对，是的。
9: 所以这首歌啊，送给你们即将远行的心，来自于金志文，远走高飞。

0: 是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度过的、啊、
1: 是的，
0: 就算是宅在家里面，
1: 嗯，
0: 你也有很多的事情可以来选择做呀，
1: 嗯，
0: 哎，你看假期不一定非要出远门，
1: 是
0: 有些时候你出去出多了，你出去数人头一点意思都没有，
1: 嗯，主要是又累哈、啊，又花钱哈、啊嗯。
0: 那待在家里面、嗯、舒适度过假期，到底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呢？
1: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哈，你可以在家里面沉浸式的拼图。很多的这个朋友啊，他们会从网上或者从各个地方去搜罗一些自己喜欢的拼图，超大份的那种，然后在家里面呢，对吧，听着我们的这个音乐，然后呢坐在这个桌子前慢慢的拼，哎，好像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够拼出来，就是很多，然后拼出来之后呢成就感又满满。还有一个可以重温一下童年的那些小游戏。哎，就之前的时候我也有去尝试一下，看到那个超级玛丽那个游戏，我就想，哎呀，这不是我小时候玩的吗？
0: 就是很多的上学的朋友哈，以前呢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游戏机可以选择嘛
1: 对，
0: 所以就打开网页，
1: 嗯，
0: 刚上网那会儿，我又记得我很小，上学的时候，4399游戏网站
1: 啊，经典的那种小游戏。
0: 哦，那个里面有很多什么挖矿工啊，什么挖金子啊，等等，
1: 闯关呐、
0: 啊，好多的那种小游戏 啊，
1: 嗯，
0: 很好玩，
1: 可以找回小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快乐。嗯、
0: 好，
1: 还有一个，嗯，全屋深度大扫除
0: 哦，
1: 啊，可以趁着这个空闲时间给家里面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对不对？家里面的这个边边角角的灰尘呐、还有你的衣柜呀、对吧？好多的这些杂乱的衣服呀，断舍离一次，就是你看着家里面一点一点的变着比较的清爽，哎，心情也敞亮了很多。
0: 嗯，
1: 还有一个，其实也可以解锁一些新的技能，可以找一个比较感兴趣的小技能，比如说最近哎呀特别想学，一直呢又没有时间，因为工作啊，对吧？一直没有时间去学的，剪辑、拍照，对吧？烘焙、手工，包括穿搭方面，哎，等等，化妆，对不对？都可以慢慢的去学，慢慢的去试，给你的假期呢一点点的新鲜感。
0: 嗯，当然也可以安心睡个懒觉。
1: 嗯，可以。
0: 平时的时候上班真的很辛苦，
1: 睡眠不足嘛。
0: 对，
1: 是的。
0: 然后每天早上早起哈、啊
1: 嗯，
0: 喊你起来的，
1: 着急忙慌的。
0: 对，
1: 嗯，
0: 就是你的闹钟。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在假期的时候就把闹钟关掉，嗯、睡到自然醒。
1: 是的，
0: 嗯，
1: 睡醒了之后呢，你再给自己做一顿比较丰富的这个早午餐，对吧？
0: 嗯、
1: 在家里面吃完了之后呢，可以出去溜达溜达。或者是打打球，哎，
0: 运动运动也可以啊，
1: 没错啊。
0: 好，11:42，不管在假期间做什么，最重要的是快乐。
1: 是。

0: 11:5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啊，中秋节，如果就觉得宅在家里面，这个待3天也会有点腻哈，
1: 是的，
0: 想要拿个1天或者2天去到周边玩一玩，有没有好推荐啊？
1: 啊，那当然有了。中秋
0: 但是哦，
1: 怎么了？
0: 不要人挤人，不要数人头的那种
1: 啊，一定是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小众的啊，冷门的一些城市，可以小住个2天。首先第一个就是绍兴诸暨，啊，这里呢就是怎么说呢？它有一些仪式感，因为中秋的仪式感啊，五榭瀑布下可以赏月，老街上啊也可以去
0: 看一看
1: 手打的这个月饼。对对对，有一个路线安排啊，上午咱们可以坐高铁出发啊，下午呢到这个五榭风景区坐船进山看这个瀑布群啊，能够听见水声的啊。如果人少的话啊，晚上呢可以住在西施故里内的民宿，然后呢还可以散步赏月。第二天呢还可以去到一个私宅千柱屋啊，这是清代的巨型的民居，游客比较少。下午呢可以去草塔老街吃年糕饺，可以买现烤的苏式月饼。那么到了绍兴呢，必吃的美食也有一些，像是刺乌打面啊，它这个面条比较筋道，还有西施豆腐啊，还有这个团圆饼，它都是中秋限定的。绍兴那座小城还是比较的宝藏，比较的小众，我曾经去过啊，我觉得那边的物价也很感人。2天的预算的话呢，上面写的是给你1000元左右啊，看你自己啊，风景游人啊。当然了，在中秋当晚呢，会有一些民宿会组织一些放河灯啊，大家可以去到当地的时候稍微问一问就可以了。第二个城市呢，啊，就是浙江的桐庐，哎，这里也是综艺节目《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但是中秋的主力是在莫干山。然后在中秋节呢，也有一些仪式感，就是富春江畔的露台有晚餐，还有看这个江上生明月，可以直接住在那边的江景民宿，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去定下了。然后白天呢，可以去到严子陵钓台坐船去游这个富春江，哎呀，秋日的这个江风呢是非常舒服的。下午呢，可以在村子里面溪边喝喝茶，或者说喝喝咖啡，然后发发呆，欣赏一下这个周边的这个美景。晚上也可以在民宿的天台，然后吃吃月饼啊，吃点水果啊，赏月都可以。预算花费的话，也是2天预算在1000元左右。那边呢还有一些这个非遗手作，比较适合带着长辈或者是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朋友去做一些中秋纪念品啦。好了，我们还是先听歌吧。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现在。

0: 是中午1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0: 强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胸口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0: To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好了，欢迎大家12:05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2: 嗯，我是晨曦。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2: 是的。嗯，
1: 中秋节快要到了，这两天呢，我们依旧会在每天的时间段为大家推荐中秋节你们可以在家听的那些备选的歌单。
2: 没错。
1: 当然也为大家推荐一些中秋节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事儿啊。
2: 是的。
1: 来分享好听的歌，来自于迪奥大影的《靠关系》。

0: 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今天我又一次的站在了这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
3: 喂大哥，撑完了没有啊？撑完了赶紧下来，我也要撑啊。
4: 好的好的好的，马上下来。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2:1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辛苦工作一个上午啦，也做了很久了啊。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运动一下哈。
1: 没错。
0: 趁着这一波时间呢，也可以站起来稍微的走一走，运动一下脑袋。
1: 哎，要进入到的是
0: 脑袋翻滚吧。脑袋翻滚吧，今天还是两道脑筋题。
1: 嗯。
0: 第一道，请听题。
1: 好的。
0: 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1: 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
0: 对，
1: 就是自己啊。
0: 啊，为什么？
1: 因为自己不够勇敢，不够自信。
0: 哦，那没事，你可以找梁静茹给你勇气，
1: 也行
0: 啊。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1: 嗯，
0: 大家把认为正确的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哦，这就是你今天这题。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是谁？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好了，玫瑰玫瑰我爱你，
1: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爱情呢总是让人不断憧憬的，
1: 是，
0: 然而爱情也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的，
1: 嗯，
0: 你需要面对爱情里面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1: 哎，这就是魅力所在呀。
0: 所以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
1: 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0: 最大的敌人，其实我没有见过这种生物，我不知道你没有见过，叫做六眼飞鱼。
1: 啊，为什么？
0: 六只眼睛的飞鱼。
1: 为什么呢？
0: 因为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六眼飞鱼
1: 啊。
0: 六眼飞鱼
1: 是在这儿等着呢，
0: 所以爱情里面最大的敌人，希望你们都不要遇到。
1: 是的，
0: 好，今天的第二道题呢，
1: 第二道题就是现在是吃这个蟹的这个季节嘛，对不对啊？就跟螃蟹有关吧，中秋节啊，然后呢这个螃蟹啊，它的手套不小心弄丢了，它弄丢了之后它就特别特别伤心，请问为什么螃蟹的手套丢了，哎，为什么很伤心呢？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好，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梁静茹的这首《勇气》。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第二道脑袋翻滚吧的答案是什么呢？
1: 螃蟹手套丢了，哎呀，他可伤心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他的钱包，钱包丢了，那能不伤心吗？好了，你也可以把今天的这两道题目啊，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哎，看看他们能不能够答得对。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稍后和你一起每天懂多一点。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梁老师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的11点我们再见啦。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猜搞错，搞错又搞错。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6: Come on，
5: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

0: 音乐加速度。
1: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很快就要到中秋节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很多很有趣的事儿，比如说我看到一条新闻说，最近在河北有一个女子在家突发奇想，用模子把饺子压成月饼的形状然后煮出来，这不就是月饼了吗？我就不用出去买了呀。然后他也这么做了，哎，出来还真是这个样子。很多网友说，看着是月饼，但是怎么感觉搅里搅气呢？还有网友说，这有饭缩力，食欲一下子就降低了好多倍。而北方网友呢，觉得，哎，这也没什么呀，说中秋终于能够名正言顺的吃饺子了。其实呢，这都是大家的一些突发奇想，挺好玩的。但是呢，把过节必吃饺子的仪式感和中秋吃月饼的习俗合并，一个动作满足两种情怀，我觉得这也特别符合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创新的想法。快到中秋节了，你怎么安排的？准备吃什么馅儿的这个月饼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一下。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月涌湾区洒落人间银河，昨晚湾区声明月2026年的这个晚会啊，全球华人的这个晚会如约而至。我们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媒体渠道看到了其中一些非常精彩的画面。这是一场属于华语影坛和乐坛的盛会，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我们看到百余位重磅电影人音乐人相聚中国澳门，踏歌而来。其中有一些亮点，比如说张凌赫成为了晚会举办以来最年轻的跨界主持，苏有朋第四次担任主持，并且解锁了主持加演唱的双重身份，歌手单依纯担任了本届晚会的宣传大使。而晚会一经播出呢，也受到了非常热烈的反响，因为真的参与的明星太多了，然后也贡献出了百万视频播放量。比如说由林依轮和任嘉伦合唱的《爱情鸟》就成为了视频播放量排名第一的一个节目，然后由周深独唱的《泪海》获得了第二名的播放量，任嘉伦、欧豪等多位青年艺人合唱的《潮》获得了第三名的播放量，这个阵容也展现了活力与气势。其实现场还有很多的一些亮点，我相信大家都多多少少的能够刷到一些。那给我印象最深的也确实是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年轻啊或者是一些资深的艺人，他们始终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面貌，在舞台上展现出一些过往的经典。有没有哪个瞬间戳中了你呢？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

0: 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今日热搜词条。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在湖南卫视芒果招商会的现场，主持人何炅阔别九年再次念出我们来了这四个字。是的，这一下就让我们想到了九年前的一个非常经典的综艺，被称为白月光剧集的经典 IP 我们来了。这一季终于重启了，据说将会走进祖国的广袤山河，用六场实景大秀让每一种美被看见。2015年的时候，偶像来了把十位不同年代的女星拉到一起，核心魅力就是一句话，是大牌却不耍大牌。节目里没有剧本感的都勾心斗角，就是一群女人真实相处的化学反应。林青霞下厨，宁静上天入地，蔡少芬的港普名场面，赵丽颖的慢半拍反应，谢娜的模仿秀，朱茵的真诚等等，每一个人都在温暖着观众。有人总结得很精准啊，说十位个性鲜明的女性是大牌，但没人摆架子，彼此相互鼓励，相互温暖，这种松弛感后来再也没有聚齐过了。所以这一次我们来了这样的一个综艺 IP 重新回归的时候，不知道会请到哪些的女明星，然后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形式，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反正就是拭目以待吧。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狐好物推荐环节。最近啊，在找中秋国庆礼物的朋友挑来挑去，觉得又没档次又怕踩雷，那么今天推荐一款天气丹的礼盒，包装精致，件数全，品牌认珠的也认知度也很高，无论送长辈啊、闺蜜啊都很体面。它是一个七件套，包含正装水150毫升，正装乳110毫升，再加上小样的水25毫升、乳25毫升、面霜25毫升、精华10毫升以及眼霜8毫升，特别齐全啊！今天一共到手只要369元。这一套是从补水打底到乳液锁水、精华滋养、面霜收尾、眼周护理一步到位的，是一个全流程的护肤。它的整个的这个质地都是比较的轻盈，上脸吸收很快，然后另外呢，涂完之后你会发现皮肤软软的，不会泛油光，后续再上妆也非常的服帖。关键是它这一套啊全部配齐了，无论你是在家用还是出差旅行带着一套，真的是相当的方便。最最关键的是，今天只要大家下单，我们还加赠一支15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红石榴洁面，连洗脸这一步都给您解决了。还在等什么呢？只要369元，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摊给力就可以抢购了。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你有没有过这种体验？就是明明晚上睡足了7-8个小时，醒来却脖子疼、肩膀酸、腰不舒服，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酸。为什么我们明明好好的睡觉休息了，身体却很累呢？医生提醒，如果你长期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可能是需要换一种睡姿了。什么意思呢？我们平时正常只睡一个枕头，对吧？那接下来请你再拿一个枕头垫在腿下，这样可以缓解你腰部的压力。枕头真的是个很神奇的东西，每天晚上都要陪伴我们8个小时，它会悄悄影响着颈椎、腰椎、脊柱的健康。所以如果最近你真的觉得身体哎呀哪哪都不舒服的话，不妨从今天晚上开始试一试，枕头往前挪一点，拖住脖子，仰卧或者侧卧睡觉的时候，给自己的腿下加一个枕头。一个动作的改变，很可能会让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感觉完全不一样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王俊凯。是的，周杰伦为他又创作了一首新歌，叫做《那夜夏天》。就在前天，王俊凯的北京演唱会的现场，他进行了全宇宙首唱。这首歌由周杰伦作词，周杰伦作曲，王俊凯作词，编曲呢是由郑伟老师操刀的。那夜夏天是以青春毕业季为主题，歌词充满了校园怀旧意象，旋律呢也延续了周杰伦擅长的那种清新校园风，搭配王俊凯细腻的声线，被不少听众称为新的毕业神曲。这也是继周杰伦2015年为 TFBOYS 创作的《盛夏的盛夏》之后，再度为王俊凯写歌。唱完之后呢，他说这是当天最紧张的一首歌了。一首歌从 demo 到舞台，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和很多次的心跳。演出结束后不到半小时，周杰伦本人就转发了首唱片段，并且认证，没错，这是全宇宙首唱。我们都知道王俊凯是周杰伦的粉丝啊，很多年前就是，后来慢慢的进行了这个双向奔赴，跟偶像进行了合作，然后甚至成为了朋友，这也是一种很正向的追星了吧。王俊凯这些年在音乐的事业发展上也还是不错的，最近的演唱会也是正开得如火如荼。我们今天来听听他的这首《吸引力》。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Hello， 特别关注。
3: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秋天进补，这是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都说要贴秋膘，可是怎么贴才健康呢？真的是大鱼大肉的胡吃海喝吗？当然不是了。目前有一种说法啊，是经过了医生和营养专家的共识，就是传统观念里精华全在

在汤里这个说法是一个养生误区，就是秋天进补啊，你如果真的很想补蛋白质的话，可以吃一些优质蛋白，甚至可以多吃点肉，但是要少喝汤。鸡、猪、牛这些肉类的优质蛋白，绝大部分其实都牢牢锁在肉的纤维组织内部，很难通过水煮或者慢炖的方式溶解到汤里。汤的鲜味呢，主要是出自于溶出的氨基酸，但富集更多的是水啊、油脂啊、盐分啊等等，缺乏足量的优质蛋白，营养密度也不高。所以呢，与其喝汤，倒不如真的去吃点肉。另外呢，调好脾胃很重要。很多人脾胃本身就很虚弱，那么这个时候你再补都没有办法吸收。如果觉得自己脾胃弱的话，可以先吃一些山药啊、小米呀、南瓜呀这些温软的食物来调养一下。另外呢，如果真的很不想吃油腻的肉的话，可以选择鱼虾、瘦肉、豆制品这类优质蛋白，减少肥肉和动物内脏的摄入。烹饪呢，也尽量用蒸煮、清炖的方式，少用油炸和红烧。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就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成为领唱员。报名方式，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钟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2: 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5: 喊你孤

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0: 自我。
1: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了出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者。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耶、打开你的收音机，一起来听音乐先锋吧。

0: 意。
1: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刚才你也听到了，我们推出的是音乐先锋榜，全新一周揭榜开始。本周第20位新歌进榜，李心一，我在心里留了一个位置啊，讲的是时光不停向前，可是周遭的人事都在变迁。本周19位拿过我们一周冠军的古亚威，爱自己啊，那已经在榜底的部分了，讲的是复盘感情里的一味退让刻意讨好的过往。本周18位黄雅莉，渺小的灿烂，最高位置其实拿过我们的亚军。本周17位讲者的小人物，本周16位林秋南的 Corner， 15位熊猫糖组合带来这首歌叫做游戏，这也是新歌进榜啊。我们这周呢一共是有4首新歌进榜。这首歌好像人生啊，说是一场无法重置的游戏一样啊，抛开世俗划定的标准框架来传递拒绝被别人规训，自己要掌控自己人生剧本的这样的一种活的态度。其实他歌词为什么叫游戏呢？他又融合了很多游戏叙事啊，现实的感悟啊，所以大家对于男团的固化印象其实在这里也可以打破一下了。5位成员的声线分工很清晰啊，低嗓说唱很沉稳很蓄力，合唱段落力量感就非常的拉满了。来听听熊猫糖组合本周第15位新歌进榜这首歌游戏。

榜单继续往上来数。本周十四位，王艺恩《骑士》，兼具细腻和史诗氛围感的一首歌。本周十三位，驱车奔赴城市边界的画面感的《城市尽头》，由黄礼格演唱。本周十二位，谢琳娜依高，她自己包揽词曲创作的这首歌叫《胶水》。本周十一位，赵俊，他是以皮卡当作自由载体哦，写一场逃离繁华都市的公路漫游，这首歌叫《会唱歌的皮卡》。我们要听到本周第十位，这周呢四首新歌进榜当中呢最高位置的新歌 GG 梁咏琪的《远距离》。这首歌来讲相爱但是隔着距离的两难状态，想念常常落空，明明心里啊想着对方，但是总被时间空间拉开一个间隙。梁咏琪的声线非常的清爽啊，咬字很淡然，所有恋爱当中的不安牵挂隐忍就这么淡淡的唱出来。本周第十位的《远距离》来自于梁咏琪。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
3: 就是喜欢 R&B。
4: Love song， 那 DJ 会播放，这也是
3: 我就是喜欢周杰伦。
5: 我就是喜欢 K-pop。
6: 我就是喜欢
7: 电子乐。
8: 我就是喜欢口水歌。
9: 时光静静流，
10: 音乐先锋榜，我的音乐我喜欢。
11: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们今天正在揭晓音乐先锋榜的排行。已经为您揭晓榜单到第九位了，上榜两周14位升5个位置，周兴哲的 All For You， 漫威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的片尾曲，整首歌来紧扣影片的宿命的故事来讲，一份极致的成全，愿意从对方世界彻底消失来独自承担所有的孤独。周兴哲的声线非常的温暖厚实，演唱也由内敛低语慢慢推向爆发，克制的悲痛和义无反顾的守护演绎的很有叙事的张力。本周第九位周兴哲的这首歌 All For You。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汤娘蔡健雅。
1: 我你碰到了替我问候他。
2: 来看听众贝克湾说，其实最深的爱不是相守啊，在周兴哲的歌声里是甘愿隐去自己换对方拥有没有我的晴朗。为您揭晓本周音乐先锋榜第八位，上榜三周十二位，升了四个位置，卢卓文带来的《新女孩》，其实改编自朴树的一个经典作品啊，用少女视角完成对于《千禧记》的全新续写。编曲用了非常轻快灵动的电子节拍，它弱化了原来版本那个摇滚当中的沉郁的质感，而整首的新歌会显得非常的明亮，很鲜活。卢卓文他的嗓音呢很干净啊，演唱的时候也很自然，歌里就是满满的属于18岁的那种飒爽感啊，对于前路非常的憧憬和果敢。卢卓文的这首歌《新女孩》本周第八。

0: 听众风雨碎碎念说，同样是奔赴新生儿，今天的这一版我觉得满满都是少女的新生力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许嵩。
2: 想象之中越过一道彩虹，抬起了头，瑟瑟微色天空。
0: 本周音乐先锋榜第七位，萧景红被光的角色上榜已经其实是有三周时间了，上周第十升了三个位置，来到本周第七。这首歌呢，以舞台的侧台剧本的配角做一个隐喻和角度，既写这个感情当中要充当陪衬呢，不被放在心上这种暗恋的心事，其实也投射出现实当中默默耕耘却始终站在光环之外那种遗憾的心境啊，有一些不被看见的委屈。萧景红的主歌演唱非常的低沉克制，有着一种压抑感，副歌的时候情绪彻底的翻涌释放，多年蛰伏的委屈不甘完完整整的宣泄出来。本周第七位萧景红的这首歌《被光的角色》。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有盒蛋糕，上面有三根蜡烛。
2: 哎，谁过生日啊？
1: 旁边的妻子黑小米冷淡地回答：
3: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它今天已经三岁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我们分布全国很多地方，声音总会在你的身旁，时刻与你分享最新最好排行榜，好的音乐与你相伴，
1: 你还怎么会孤单？
0: 旋律跳动的那种快感，举起双手一起鼓掌，声音正在空气流淌，把心情慢慢释放。音乐先锋榜，
2: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两点至三点钟，在这里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一呢，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的共同主办推出的权威榜单音乐先锋榜，我们听到的是本周的前五的位置，第六位啊，要为您带到的罗雨桐的爱人不在，要跳出苦情歌的套路。那么前五的位置呢，第五位弦子的风，我们听到本周第四位上榜，四周时间上周第五位升了一个位置，许嵩啊，刚刚完成婚礼的许嵩自己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叫粗糙。这首歌重新定义粗糙这个词啊，它不是说摆烂的粗鄙的，而是送给高敏感讨好型的大家的一种心理出口，告诉这样性格的人，你要放下心中的枷锁，有的时候增加自己心里的钝感力啊，就是不要太多精神内耗，不必活在别人的嘴巴里，别人评价你的嘴巴当中。编曲用非常独立的摇滚框架，加上电吉他，强劲的鼓点搭配穿透力非常足的唢呐，结尾的木鱼声响回落，从躁动呐喊到过度沉浸啊，整个的反差感我觉得用的是相当巧妙的。许嵩的这首歌粗糙。

0: 来看听众时钟备忘录说，在这首歌里你就明白啊，你要允许自己有棱有角，活得反而更加舒展，不是吗？是这个道理。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大家好，我是孙燕姿。过去上
0: 一，我们来听到本周音乐先锋榜前三甲的位置，第三位季军陈伟霆，乐此不疲，来写成年人爱情当中清醒又沉沦的矛盾状态啊！明知道这段感情充满了拉扯跟遗憾，理智无数次想要抽身离开，内心却始终放不下这个执念。陈伟霆用醇厚慵懒的声线来演绎，唱腔松弛，带着一丝自嘲感，没有激烈的宣泄啊，就这样把爱里的不甘、忍灾、心甘情愿的纠结情绪全部拿捏的恰到好处了。这首歌本周季军。 Ladies and gentlemen,

0: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嗨，大家好，我是戴了叮当。快乐手艺
1: 听众霓虹一行客说，这个旋律啊，就自带深夜独处的氛围感，把

样危难之中互相托底，结伴奔赴前路，这样的一个洒脱的态度。王赫也在这首歌当中的声线非常的开阔清亮啊，既有少年人的坦荡莽撞啊，那黄龄的声线呢，就是唱腔当中非常的婉转灵动啊，两个人的对唱呢相当的有呼应啊，可以说和声很错落。来听这首歌，大家并不陌生啊，拿过我们内地榜的冠军的这首《过海》，本周是第二位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先锋 DJ 汤坤主持的音乐先锋榜。你们好，我是李健。
1: 就像天空雷鸣闪电，大地盼春雨。
2: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榜首冠军了，音乐先锋榜上榜五周时间，上周第四升三个位置，刘丽菲《好喜欢你》首周冠军，来描写少女遇见心动的人的忐忑羞涩的心境。没有厚重的配器啊，刘丽菲的嗓音非常的清甜软糯，气息呢很轻柔，尤其是一会儿您听到的和声搭配，整个的旋律层次感都很治愈的。恭喜刘丽菲拿下榜首冠军，《好喜欢你》。

我们在刘丽菲这首歌当中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榜单一个小时的主要内容啦。这周的音乐先锋榜新歌不多，四首新歌进榜，最高位置呢 GG 梁咏琪远距离第十位，希林娜依高的胶水第十二位，熊猫糖的游戏十五位，李心一在心里留个位置刚刚进榜第二十位，其他重点榜位第五位弦子的风，第四位粗糙有许嵩演唱，第三位陈伟霆带来乐此不疲，第二位亚军王赫也黄龄的合作过海，正在听到的是刘丽菲的冠军曲目好喜欢你。

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支持了。那明天下午2点为您带到另外我们一组的音乐广播联盟的榜单，中文原创歌曲榜全新的接榜内容，到时候见，拜拜。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中秋想送妈妈或长辈礼盒，得拿得出手。后天气丹七件套，水150毫升，乳110毫升，加精华眼霜，面霜小样共七件，整套369元，还加赠125毫升洁面膏。天气丹是后的经典系列，水质地柔滑，吸收快，乳液绵密，延展好，皮肤摸起来柔软细滑。搭配精华、眼霜、面霜，护肤流程完整，洁面膏起泡细腻，洗后不紧绷。369元到手。七件套再加125毫升洁面膏，自己用省心。中秋送妈妈送长辈也有分量。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要去参加婚宴呢，穿什么衣服去会被搭讪呢？
3: 红色旗袍肯定行。
4: 于是黑小米穿着旗袍去赴宴了，结果吃到一半就打电话臭骂阿小木。
2: 阿小木，我真的被搭讪了无数次。
3: 不是，那不是挺好的吗？
2: 大家都跑来问我，哎，服务员，我们桌的菜怎么还没上齐啊？哎，请问厕所在哪？你到底是从哪儿出的馊主意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7: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9: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2: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最近呢，在微博上有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人在变强的路上会真正的爱上自己。我们这一生好像总是在忙着追逐，忙着讨好，忙着被认可。小的时候呢，渴望父母夸奖，上学以后期待老师肯定，长大以后会在意同事的眼光，陌生人的评价。我们总会认为被别人偏爱，被众人认可。

可才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但走着走着，你会发现真正的成长就是慢慢的学会跟自己相处，在一点点变强的时光当中，心甘情愿认认真真的爱上那个普通又努力的自己。

这首歌是王天阳带来的《你的太阳》。我们这一生好像一直都在忙着赶路，忙着迎合别人的期待，忙着追赶世俗的标准，忙着成为别人眼中那个优秀的、懂事的，甚至是非常完美的人。以前我们总会认为变优秀了、变强大了是为了被别人喜欢，被这个世界认可。但是走着走着，你会发现所有咬牙坚持的成长，所有默默熬过的低谷，最终的归宿呢，从来不是取悦他人，而是真正的去拥抱自己。所以才有了这样一个热搜话题，叫做人在变强的路上会真正的爱上自己。很多人可能会问，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成长？也许不是一路顺遂，从来不迷茫，也许不是事事完美，无坚不摧，而真正的变强是你见过脆弱，接纳平庸，熬过低谷之后，你依然愿意好好的去生活，并且好好的去爱自己。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欢迎大家在听歌的时候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是在哪一个瞬间突然间开始接纳那个不太完美的自己的，又是从什么时候慢慢的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呢？我记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呢，特别容易内耗，会因为别人一句评价陷入自我怀疑，会因为一些失败否定全部的自己，也会焦虑自己是不是不够优秀啊，不够通透啊，等等等等。那个时候呢，看似在努力变强，实则是在自卑当中不断的挣扎。我想成长最温柔的馈赠就是，当你一点点努力变强之后，你就会一点点的原谅过去的自己，同样也会更加偏爱现在的自己。这可能就是人在变强以后最动人的地方吧。而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所向披靡，而是内心从容，灵魂自洽。这首歌来听，张杰，明天过后。流走

张杰明天过后，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说，以前呢我总因为自卑内耗会不断的去怀疑自己，也就像小静姐说的，我会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于是呢心情越来越差，自己呢也会越来越焦虑。后来呢慢慢的开始踏实的努力好好的生活，突然间觉得可能变强了一点以后，真的就不再那么自卑内耗了，焦虑感也减少了很多。原来让自己越来越好真的会治愈所有的矫情啊。这位朋友说，30岁之后才懂了，不用去讨好任何人，好好的爱自己就是一生最好的修行。还有听众朋友说，熬过那些最难的日子，我再也不讨厌自己了，反而特别感谢在低谷的时候咬牙坚持的自己。是啊，不用羡慕别人的光芒万丈，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成长时区，有的人年少顺遂，有的人大器晚成，有的人是慢慢蜕变的。你现在所有的坚持，所有的沉淀，所有的变好，也都是自己身上的勋章，都在努力的塑造更好的你。这首歌来听鹿晗《勋章》。

鹿晗带来的勋章，还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说自己总是不够自信，总是认为自己不够好。我想跟大家说，你不需要完美无缺，你只需要独一无二。在成长路上，允许自己犯错，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就是很普通，接纳自己的所有，然后好好的爱自己，这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我想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的变强，慢慢的变好。人真正的成熟是不再期待被人理解，而是学会自我包容。人真正的强大是不再渴望被谁偏爱，而是学会自我治愈。不要总是追着光跑，你自己本身就是光呀，也不用渴求别人爱你，你自己就是最值得被珍惜的。希望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我们，历经千帆依然温柔，踏过风雨依然会热爱这个世界。好了，这首歌来听，庄心妍《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下午的15:3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主持人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跟我分享听歌时候的各种心情感受。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林俊杰《美人鱼》。

0: 听到的是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一首经典的代表歌曲，名字叫做《美人鱼》。林俊杰的声线把这种温柔又有一些无望的爱恋唱得恰到好处，憧憬是真的，心动是真的，最后无可奈何的遗憾好像也是真的。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份感情吧，就像人鱼奔赴海面，满怀期待却终究没有办法留住想要的永远。长大以后，我们会慢慢懂得，再热烈的心意有的时候也抵不过现实的鸿沟，并不是我们在爱情中不够勇敢，只是两个人或许本身就不属于同一个世界吧。
1: 音乐客年轮，尽享好时光，欢迎来到年轮说。
0: 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年轮说，这样的前奏是否勾起了你的回忆呢？多少人的青春在这首歌里又浮现在了眼前吧。星星点灯，这从来不是一首励志老歌，年少的时候听就觉得热血激昂，当我们历经风雨再听，我们才会读懂这首歌里藏着的那种挣扎和倔强。歌里的星星不只是夜空的星光，它是我们心底的初心，是疲惫时候的一份期盼，是黑暗当中为我们亮起的那一点灯火。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老歌里继续打捞属于自己的光阴故事。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年轮演唱会，留下你最爱的歌曲，还有你想要分享到的音乐故事。下一首万人合唱的歌，我们在年轮舞合唱，年轮演唱会的舞台上就一起送给你啦。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15:44，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静，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这位朋友说，我爱吃的东西旧旧的，我的审美好像也旧旧的，我会听很老很老的歌，也会反复看原来的电影电视剧小说。我知道外面有很新奇的 AI， 有新兴人类，有每年层出不穷的限定词汇等等等等，但是我好像就这样旧旧的慢慢的，可是我也依旧觉得很安心。我特别能够理解你说的这种感觉，新鲜的事物固然耀眼，但是我觉得旧的东西也从来不会骗人的。陪伴很久的情感，反复偏爱的美食，百看不厌的作品，其实早就已经沉淀成我们心中最踏实的底气了。很多时候不必去追赶世间的热闹和时尚，也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日新月异的新规则，不妨你就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的生活，不慌不忙，不随波逐流。我想这样一份偏执又很温柔的念旧，并不是所谓的落伍，而反而是一种清醒的通透。在喧嚣的浮躁的人间，守着这样一份纯粹又安稳的日子，我觉得也足够珍贵了。微微风，这首歌来听彭佳慧《旧梦》。

彭佳慧带来的《旧梦》。有一天我记得晚上开着车在回家的路上，突然间广播里传来这样的一首《旧梦》，我瞬间就被这样的歌词和旋律打动了，而我个人也认为这是一首很适合在秋天的夜晚去反复听的歌。很多人的心底其实都藏着一场旧梦，不一定还在等一个结果，但是会非常怀念当年那份滚烫的真心。旧梦可以回望，但是不必沉溺，过往的那些悲欢也都只是我们人生的一段经历，而我们终究还是要继续勇敢地往前走。好了，时间到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张学友《吻别》。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钟，静享下午茶，我们再见。

0: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平时用精华水，又不想一次开大瓶 ，SK2 神仙水75毫升三瓶组合装，到手共225毫升，福利价299元，质地像水一样清爽，拍上脸吸收快，不黏腻，帮助肌肤维持稳定状态，坚持用皮肤细腻透亮，摸起来光滑柔软，妆前打底，底妆服帖不容易卡粉，也可浸湿化妆棉做局部湿敷，补水舒缓。299元到手，三瓶共225毫升，家里放一瓶，办公室放一瓶，出差带一瓶，随时拍拍，保持好状态。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520。
3: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倾听新时代，
6: 倾听新时代，
5: 为爱大声说，
6: 为爱大声说。
7: 八九五，
6: 公益主张。
8: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9: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0: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胸口

0: 自我。
1: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者。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那此刻啊，很多的地方呢已经开始下雨了，提醒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了。经常运动的人呢，大部分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常年跑步，那就是有氧运动，还有一种就是坚持撸铁。对外人来说，不管跑步和撸铁啊，都在运动啊，都是流汗，都是促进健康的一种好习惯。但是细心的朋友呢，就会发现说，跑步人群和力量训练的人群，不管是身体素质、生活习惯，还是运动认知，都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呢？首先说到跑步是普通人啊，就是我们最普通的普通的这些朋友们来说，非常容易上手的一种运动，不用去健身房，不用买一堆的器械啊，不用买跑鞋。

别啊，只要一条路，随时都可以开始。所以呢，跑步的人多，像普通的上班族啊、宝妈、中老年朋友，大多数啊，大家在运动的时候呢，都会选择，比如说去小区、去楼下跑两圈，对不对？锻炼身体。跑步呢，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不用纠结对与错，慢慢啊，这个跑或者是快快的跑都可以，快慢随心，累了就走，状态好呢就多跑一会儿，主打是轻松、自由、无压力。普通人最容易长期坚持，而撸铁就完全不一样了。撸铁有门槛儿，动作不对呢，容易伤腰、伤肩、伤膝盖，那需要学动作、懂发力、控制重量，还要配合训练计划。所以呢，爱撸铁的人普遍更自律、更严谨。他们呢不会凭着心情运动啊，每周练什么地方、练几次、重量是多少，心里都很有数。这是第一点，运动门槛和坚持难度不一样。那第二点就是身材的体态变化完全不同，长期跑步的朋友呢，整体偏轻盈、匀称，不臃肿。跑步呢，主打的就是燃脂，提升心肺。那最大的改变就是气色好，精神足，不乏力，不容易失眠。但纯跑步呢，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容易肌肉流失，身体呢是偏松弛的，尤其是30岁以后啊，只跑步不练力量，看着很瘦，但是呢体态不挺拔，皮肤和线条呢就会偏软一点。常年撸铁的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体质啊更加的紧致了。肌肉呢不会松垮，更有力量感。那力量训练呢能够保住肌肉，提升我们的基础代谢啊。别人呢稍微的吃多就长胖，撸铁的人啊这个就不容易发胖了。过了四十岁之后更加明显，练力量的人背更挺，腰更稳，精气神更硬朗，抗衰的效果肉眼可见。这是身体体态变化完全不同，不管是跑步还是撸铁。第三个就是适合的人群和运动的目的不一样。跑步呢更适合亚健康的人群，压力大、经常久坐、失眠的朋友。跑步最大的作用呢不是瘦身，而是解压啊，调整我们的情绪，改善我们的心肺。那撸铁更适合想要塑形、改善体态、抗衰老啊、提升身体素质的人。单纯享受、想放松的人很难坚持撸铁，真正能够坚持力量训练的人都是对身材、对健康有更高要求的人。所以呢，我不知道各位在生活当中啊，您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其实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一句话就是，运动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能坚持适合自己让身体变好的就是最好的运动。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将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楠，为我们带来《拯救》。歌曲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里约奥运会冠军孟苏平。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坚持与热爱，坚持不懈，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才能赢得鲜花与掌声。让我们一起去运动，热爱运动，享受运动吧。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你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呢，生活当中啊，有些朋友呢喜欢有氧运动，比如说跑步，那有些朋友呢喜欢撸铁啊，走进健身房进行啊力量训练，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运动。说到跑步啊，大家有没有过跑马拉松的经历？那您在跑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跑过多少次？然后最好的成绩又是多少？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就是没有入坑跑步之前，一直以为跑步都是免费的运动啊，不用付场地费。马拉松呢，其实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赛事了，报名费150到200块钱。真正踏入马拉松这个圈儿，你才懂，报名费仅仅是跑步最便宜的入场券，真正的开销啊，全是那些藏在背后的隐形消费。很多的新手呢，只看到了报名费，却不知道一场完整的马拉松的背后的一种费用。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有些朋友呢特别喜欢跑步啊，跑马拉松，不管是半马还是全马，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的马拉松都会去参加。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跑一次马拉松到底需要花多少钱。说到这个报名费啊，国内常规的全马报名费呢，大多是150到200块钱，普通赛事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如果说想要稳进名额，那选择像公益名额或慈善名额，费用呢直接涨到了

500到3000元一个人。我当时参加首次马拉松没有中签，然后呢怎么办呢？花799买一双跑鞋，然后呢会有一些名额的赠送啊。这个其实在每年的这个马拉松的报名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二呢就是差旅费了，像本地参赛，像交通啊加零星的餐饮，大概呢是200块钱左右。如果说你省内跨市参赛，像交通2晚的住宿加上餐饮的杂费，大概呢是1500到3000块钱。跨省参赛，那往返的交通加住宿啊吃喝啊，再顺道旅旅游啊，那合计呢是2000到5000左右，上不封顶了啊。这是差旅费和报名费。那第三个就是装备费，入门的配置呢就是基础的跑鞋、速干衣、小配件啊，这个整套500到1000元，可以常年使用的。那进阶的阶段就是碳板的跑鞋、运动手表、全套的专业护具，全年投入呢要几千块钱，平摊到多场赛事当中呢也是可以算出成本的。看完这个账单，是不是瞬间理解跑步圈那句吐槽的话，跑步是最便宜的一种自律，也是最容易上头的爱好。很多跑友呢不知道啊，只要你入了跑坑都逃不过啊，这个叫做狄德罗效应，就是开始真的只求能跑就可以了，普通鞋和普通衣服都可以上阵。那跑着跑着发现有一双好的跑鞋太重要了，跑着跑着发现有一双这种舒适的速干的衣裤也太重要了，那跑着跑着发现需要一个可以了解心率的运动手表，那再跑着跑着发现如果说能够添置一个专业的跑步背包会更好了。所以呢大家在跑步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钱就是慢慢投入进去的，但是呢长期坚持运动啊，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就很多，比如体态变好了，精力变足了作息变规律了，这是非常现实的收益好处，无形当中呢也省下了一大笔的医药费。那最重要的是，如果跑步让你感到快乐，让你找到了生活的消遣方式，给你带来了情绪价值，那么它就是无价的。对于跑马拉松花费多少钱，值不值得花，我想呢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所以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呢，我们还会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些朋友说跑步伤膝盖，那跑步到底伤不伤膝盖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聊天。这首歌陈奕迅王菲为我们带来因为爱情。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0: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1，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跑步啊，尤其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跑马拉松，跟大家呢算了一笔经济账，跑一场马拉松到底需要花多少钱啊？大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值不值得花啊？这个每个人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答案。但是啊，在跑步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哇，跑步伤不伤膝盖呀？”我们在做力量训练的时候，深蹲伤不伤膝盖呢？那伤膝盖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很多的小伙伴呢都觉得慢跑伤膝盖，深蹲也不能做。那今天啊，就跟大家说，科学慢跑，正确深蹲，不仅不伤膝盖，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膝盖。真正让膝盖遭罪的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一些事情。那今天呢，给大家来说清楚。首先第一个啊，叫做久坐不动。很多人觉得说跑步伤膝啊，天天坐在椅子上一坐就是大半天，这才是膝盖的头号隐形杀手。膝盖呢，其实呢像海绵，需要关节的这个润滑液来润滑滋养。可是关节液没办法靠血液循环输送，全是靠肌肉的收缩、关节的活动啊挤进去的。久坐的时候呢，大腿肌肉是完全放松的，关节液不循环，软骨呢就像在干磨，再加上膝盖弯成90度，那髌骨呢一直压着我们的股骨，压力持续叠加。那相关的专家研究发现说，久坐的人群的膝关节炎发生率是慢跑爱好者的2.5倍，膝盖退化的速度呢比爱动的人要快40%。怎么破局？每坐45分钟，立刻站起来走2分钟，或者做一些徒手深蹲，让关节动起来，比买任何护膝都管用。别等到关节疼了你才后悔，现在呢，如果改还来得及。第二个就是体重超标。减肥不光是为了好看啊，更是在拯救我们的膝盖。那膝盖承受的压力从来不是体重本身，而是体重的倍数。平时走路呢是1.5到2倍，上楼梯呢直接飙到3到4倍，那下楼梯跑步更是高达5到7倍。给大家算笔账，如果说你体重80公斤，比标准体重呢多了15公斤，那每走一步膝盖就多扛30公斤的压力，一天走10000步，那就是额外的30万公斤的负荷，膝盖能不遭罪吗？怎么办呢？肯定就是减重啊，大家要先减重，膝盖压力呢就能减少。减脂不是选择题，是给膝盖减负的必修课，那这笔投资比任何和的护膝啊都划算。第三点就是穿错鞋。很多人健身的时候呢只知道挑专业的鞋，日常通勤的就随便穿，像什么硬底鞋啊、帆布鞋、平底单鞋，简直就是膝盖的慢性杀手。这类鞋呢几乎没有缓冲，走路的时候地面的冲击力直接传到我们的膝盖，每分钟80到100次的冲击，一天下来呢上万次，我们的膝盖软骨呢早晚是扛不住的。而硬底鞋还会改变我们走路的姿势，让膝盖受力偏移啊，单侧磨损也会越来越重。那研究显示说，穿硬底鞋走路，膝盖的冲击力比穿缓震鞋要高15%到20%，多走几步路啊，伤害就是被无限放大。那到底怎么办？日常通行啊，散步穿缓震比较好的健步鞋或者跑鞋啊，鞋底是软硬适中，才能够保护膝盖。只有负重深蹲的时候，才需要穿平底鞋，比较稳定的支撑。大家要记住啊，就是走路要软，负重要硬，别混着穿。所以大家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掌握到正确的运动方式和方法，在运动的时候呢，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损伤降到最低点。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的来听歌，这首歌曲呢来自许飞，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

0: 是 FM 89.5
1: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2: 有音乐更青春。
3: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4: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5，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跑步啊这些有氧运动，同时也提到了力量训练啊，那对膝盖的冲击到底有着怎样的变化，和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介绍。那最近啊，跑圈悄悄地掀起了一股新的风潮，那就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呢爱上了垂直马拉松。有的朋友听到这五个字的时候说，哎，垂直马拉松是什么呢？而且很多的朋友不理解垂直和普通的马拉松为什么会结合到一起啊。通俗点说呢，就是跑马拉松是用跑步在路面上丈量城市的距离，那垂直马拉松呢，就是用步伐纵向征服高楼的高度，它就是大家口中的爬楼比赛，以大厦的楼梯为赛道，全程靠双腿逐级的攀登啊，比拼用时，把我们日常电梯直达的高楼变成挑战和锻炼的运动场，那新鲜感和仪式感都是拉满了。而且在垂直马拉松的这个训练过程当中，包括奔跑的时候呢，它有一些特点，比如说不用暴晒，不用淋雨，不用这个攒着海量的跑者，不用苦苦的等赛事中签，就在城市的高楼里向上奔跑，轻松解压。当一步一步啊爬上顶端，那种视野的开阔让人热血沸腾。所以垂直马拉松也成了很多的跑友和上班族的一种新宠。为什么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垂直马拉松呢？首先说它第一个门槛比较亲民，像半马、全马非常考验耐力和跑量，新手呢比较难上手，老手呢也容易跑累跑伤。而垂直马拉松的赛程呢比较短，节奏呢比较灵活，不用长期备战，普通人也能够轻轻松松地体验赛事的快乐。第二呢，就是可以锻炼解压，长期久坐导致体能差，下肢无力，精神疲惫，普通慢跑呢提升很慢，爬楼呢属于高效的心肺加上下肢的训练，短短的十几分钟就能够释放积压的疲惫啊，出汗解压特别治愈。第三呢，就是新鲜感的体验，路跑看习惯了道路的风景，而垂直马拉松呢是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运动，每往上一层，心境和视野都在变化，登顶俯瞰整座城市的那一刻啊，那种突破自我的成就感是平地跑步代替不了的。但是呢，大家在参加垂直马拉松的时候呢，有一些注意事项啊，

他对我们的心肺膝盖小腿力量要求呢是远大于平时路跑，想要安全完赛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科学参赛。首先说赛前评估身体，平时呢上下楼如果说膝盖发酸，隐隐的有一种痛感，发软，半月板磨损，髌骨不适，旧伤劳损，不建议呢参加垂直马拉松。那心肺功能比较差，容易头晕啊，体虚熬夜的人也不要勉强参赛。那运动的前提永远是适配自己的身体，而不是硬撑着逞强。第二呢就是爬前的简单热身，很多人说在运动的时候都会受伤，是因为直接就是去爬了。赛前5分钟我们要做一些热身的活动，活动活动我们的脚踝，拉伸拉伸小腿啊，活动膝关节，高抬腿，激活肌肉，让关节和血液循环能够打开，避免僵硬发力造成拉伤。赛前呢不要空腹低血糖，也不要吃得太饱，轻微的这种饱腹的状态是比较稳妥的。还有就是途中的节奏的控制，那垂直马拉松最怕前期猛冲，后期呢就会崩掉。起步一定要匀速，小步高频，不要大步登楼，猛踩台阶，减少膝盖的压力。一旦出现呼吸急促、小腿发胀啊、膝盖发紧，立刻要调整我们的呼吸，放松腿部，不要硬爬。爬的途中呢，要适当的休息，才是长久运动的智慧。所以呢，大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随手爬几层楼梯，少坐一次电梯，既是低碳节能，也是最接地气的一种锻炼。运动从来不是刻意的奔赴，而是融入生活当中。日常的每一次向上的攀爬，都是在悄悄的提升体能，让腿部呢更有力量，心肺功能也会越好。所以呢，我们热爱奔跑，从来不是为了速度和距离，而是在日常锻炼当中，让我们拥有一次又一次突破自己的力量。所以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来坚持我们的运动，动起来吧，朋友们。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觉得皮肤不够饱满没精神？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75毫升，滋润型清爽型可选，单瓶259元，两瓶只要399元，质地像冰淇淋一样好吸收，帮助肌肤补充滋润感，让皮肤从底子里蓬弹起来。坚持用，皮肤饱满弹润，气色透亮，去质量掌心回温，由内向外轻轻按摩上脸。秋天转凉，皮肤需要滋润，滋润型适合偏干肤质，清爽型适合偏油肤质。面霜早晚都用的消耗品，两瓶399元，囤着慢慢用，很划算。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

0: 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当年迈的阿小木、黑小米夫妇谈起青年时代，对遥远的过去，他们激动不已，决定像年轻时那样到河边去约会。那天，老爹阿小木采了鲜花，来到河边等待，却一直不见老太太黑小米。天快黑了，只好回家。到了家里，他看见老伴儿盖着羊皮袄子躺在床上，阿小木顿时怒了：“
3: 哎，你怎么敢失约呢？”
2: 老太太黑小米把脸埋在枕头里，羞怯地说道：“
4: 我妈妈不让我去。”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7: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1: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3: 我为什么这么帅？
11: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4: 下午的5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4: 我们是
15: 嘻哈家族。怎么感觉今天中气十足啊？
14: 那你看看，很久没有见到梅柳了。
15: 没有很久吧？
14: 没有吗？
15: 一天不见，度日如年。
14: 对，真的是。哎呦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有好几个秋了。
15: 哎，不过今天真的是下了一场秋雨啊。
14: 你会发现就是下雨之后温度又低了一点。
15: 是的，而且这场雨之后，然后大家可能闻到的桂花香就会更明显一点了。
14: 没错。
15: 然后呢，就是特别提醒各位，就是现在早晚啊，还是可以穿一件外套和那个
14: 温度比较低了啊。
15: 对，然后那个被子可以稍微换厚一点的了。
14: 是，
15: 我准备下周就把我电热毯拿出来。
14: 哎呦我天哪。
15: 哎，
14: 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天气慢慢转凉之后，大家会在服装上或者是家里的这种家居方面啊，给自己换的暖和一点。
15: 嗯，
14: 但是你发现没有，就是季节变换的时候，我们的皮肤也会变得越来越干，
15: 非常干
14: 燥，对吧？这个时候除了喝水，我们还能做什么？那就是要用稍微好一点的护肤的东西了。
15: 没错。
14: 所以呢，我们5点08为大家带来的秒杀是雅诗兰黛二代胶原霜，它呢就是。是一瓶锁水很好但是又不厚重的面霜。
15: 嗯啊，对，而且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准备了滋润型和清爽型两种质地供大家选择。
14: 嗯，
15: 75毫升装是很大瓶的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的价格呢非常白菜。
14: 有多白菜？
15: 200多。你买的是
14: 一瓶
15: 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面霜。
14: 如果大家啊，就比如说想囤一组，或者是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闺蜜来分享的话呢，建议大家直接拍两瓶更划算，只要399。
15: 妈呀，不行，跟我拼吧，真的，
14: 大家都来找梅柳拼。哎

0: 瓶199.5元，75毫升的雅诗兰黛的二代胶原霜，还有两种，滋润型、清爽型，而且新鲜日期给到各位，你这个价格，你不吊打双十一啊？
1: 二代胶原霜主打呢就是胶原紧致肽和辣木籽提取物，主要呢是帮助咱们皮肤维持它的饱满度还有弹性。那很多人到了秋天，这个转入冬天的时候呢，会脸颊没有夏天那么紧了，笑起来法令纹的位置呢看起来更明显了。其实呢，这和我们的皮肤水分流失还有胶原感下降都有关系。那二代胶原霜就是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设计的。如果说你能够坚持用下来，皮肤摸起来会更饱满，看起来也会更有精神。
0: 嗯，是的，这个呢就提醒各位的，这它的就滋润型呢也不是非常非常油，它是那种柔润的乳霜，就是你取一点点，大概黄豆粒
1: 大小，
0: 然后在掌心搓开，皮肤会，如果你是干皮，你就两颗黄豆差不多，然后皮肤会是那种很自然的润泽感，不是油光，
1: 对对，不是那种油乎乎的，
0: 对，就是那种你有被好好滋养过了之后透出来的自然光泽。所以就是如果你是偏干皮，然后或者说你是混干皮，或者说你是想晚上用的时候比较滋润的，你就选择这个滋润的
1: 滋润型。
0: 然后如果你平时是想要上妆的，或者是你白天用的想要清爽一点，那你就选择这个清爽型。上脸呢吸收非常非常的快，你不管是夏天或者是秋天季节交替的时候用都是没有负担的。而且它的那个香味很高级，大牌的调香真的是让人心情变得很好。
1: 没错，刚刚的用法呢也给大家讲了，就是每天早晚护肤的时候，最后一步就取刚刚说了黄豆大小的，在掌心搓开，轻轻的按压全脸，从脸颊中间向外轻轻的带过，像额头、下巴、脖子也别忘了啊，因为这个价格非常便宜，涂涂脖子没事的啊。早上呢就能给我们皮肤打好底，后续呢像防晒啊、底妆就更服帖，也不会搓泥。晚上呢就给皮肤一整夜的滋养，第二天起来还是软软嫩嫩的，摸上去手感特别好，上妆也特别顺手啊。
0: 对，就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没有任何可以拒绝的
1: 没错
0: 理由啊。75毫升259，如果你买两瓶的话，那就是150毫升，只要399，平均一瓶下来是199.5元。
1: 没错，
0: 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滋润型、清爽型各用一瓶。白天你可以用清爽型，晚上入睡前用滋润型，根据季节和皮肤状态呢调换着用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了。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参加抽奖，有机会最高得88.88元。现金红包，
1: 没错。今天的嘻哈饭点，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刚刚也说到了哈，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要对皮肤好一点。那在生活当中啊，饮食这一块，我们要吃点什么来应对秋天干燥的季节呢？
0: 可以吃点小水果。
1: 哎，吃什么水果呢？小梨子啊，
0: 小枇杷
1: 啊。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和大家继续来互动聊天。那今天的话题，会说话的人的顶级魅力。哇，这个就是为
0: 这不就是胡老师吗？
1: 为梅柳设计的一个话题。就每一次和他聊天，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真的让人如沐春风。
0: 哎，怎么了？今天我给你钱了是咋的？这是我请的水军。
1: 这不是会说话的人顶级魅力吗？
0: 对啊，
1: 给大家演示一遍。
0: 对，你看我说了吧，会说话的人就如胡老师。
1: 下了节目我们就直接各奔东西，互不相认了。好，朋友们，会说话的人顶级魅力是怎样的？一起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
7: 下午的5:1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哎呀妈呀！
7: 怎么了？
8: 真的是，就是每次看到这个，
7: 你这自己看，你说出来，大家了解一下。
8: 9月8号的事儿啊。根据这个海南市海南东方市公安局通报
7: 啊，
8: 这个市民谢先生啊到这个东方市公安局的这个大田派出所报警，说他的孩子被绑架至国外诈骗园区了。
7: 哎呦天哪，
8: 对方向其索要20000元的赎金
7: 啊，
8: 后果很严重
7: 啊，你如果不给的话我就怎么怎么着了。
8: 怎么只要20000呢？
7: 你往后说呀。
8: 然后呢，根据这个披露的聊天截图显示呢，对方在信息中威胁到，明天钱不到我可以保证你儿子被卖到哪儿，被卖到哪儿我也就说不准了，还扬言你敢报警我就给他腿打断。
7: 哎呦天哪，真的，如果作为一个父亲的话，我真的听到这儿我就觉得哇，我要赶紧抽钱了。
8: 然后呢，接警之后呢，办案民警一边安抚谢先生的情绪，一边迅速开展走访研判工作，持续追查涉案人员踪迹。9月16号，民警在海口市的某公寓房内成功找到谢先生的儿子谢某。
7: 那这成在国内找到，他不是已经被骗到国外诈骗园了吗？
8: 对。经调查呢，这个人呢因为经济拮据，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有诈骗园区向国内家属勒索赎金的视频后，动了歪心思，他就模仿诈骗园区管理人员的口吻，虚构自己被绑架到国外园区，并伪造自己被殴打的图片，通过微信发给他的父亲谢先生，要求转账两什么玩意。这是小孩自己、
7: 小孩自编自演自导了一部剧啊，骗自己的爸爸要20000块钱。
8: 我的天哪，
7: 你
8: 真是
7: 坑爹呀，
8: 真是好大儿。然后呢，这个因为他接到这个案子，这个到这个民警那儿啊，自己自述是因为他欠了钱没办法还上，才编造了自己被绑架的事儿
7: 啊。
8: 然后公安机关呢，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他处以行政拘留处罚。警方提醒，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编造一些虚假信息呀、虚构事实骗取他人的财物啊等等，必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家庭成员之间呢，应当要加强沟通，遇到类似绑架勒索的信息，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核实，切勿盲目转账，以免造成财产损失。
7: 哎，不得不说，他的老爹谢先生真的做得太正确了，
8: 是的，很机智啊。
7: 你刚刚梅柳就说了，就20000块钱，哎呦，这着急忙慌的，又把腿打断，又是哪卖到哪儿也不知道，很多的家长看说，那赶紧转钱吧，对吧？他要的也不多，20000块钱能救孩子一命啊，对不对？真的，这个谢先生赶紧报警了，报完警之后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委啊。
8: 哎，我好想采访一下谢先生本人哦、当你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儿子演出的这一场闹剧，你是什么心情啊？
7: 心情就是小的时候揍少了，这不是带回家再揍一顿的，
8: 吃了药就要一条命。
7: 你看，关键是不是钱财的问题？你看看这个，让家里人这个心里承受了多大的压力？
8: 对，多害怕呀！
7: 这孩子真的不知轻重啊！
8: 哎呀呀，真的
7: 是，回去啊，真的好好
8: 熊孩子，
7: 好好揍一顿啊！
8: 再来看一条啊，根据这个，
7: 今天这几条新闻觉得都像故事会。
8: 对、
7: 啊、
8: 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30多年前有一个孙女士的父母以2000块钱为 彩礼为聘，
7: 嗯，
8: 为女儿招上了一位上门女婿蒋先生。
7: 哎，就是招了一个上门女婿。
8: 双方呢当时明确规定说，大女儿随父姓蒋，若将来生儿子则随母亲的姓，姓孙，以传承女方家火。
7: 哎，现在很多的这种就是不管是不是上门女婿，就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的话，嗯，有很多真的就是第一个随爸爸的姓，第二个就随妈妈的姓。我就是个姓什么都
8: 好商量嘛，
7: 对吧？
8: 好商量，对啊。
7: 那怎么了呢？
8: 婚后呢，这个蒋先生呢开厂创业，经济上是彻底翻了身，
7: 嗯，
8: 掌握了家里的经济大权，啊，然而呢，在儿子长到10岁的时候呢，蒋先生未与妻子商量，单方面将儿子的姓氏从孙改成了自己的蒋。
7: 哦，
8: 孙女士发现之后非常愤怒，认为此举打破了当时入赘的现实约定，
7: 嗯，
8: 并且称，你是舒服了，可是我们不舒服，你这样只顾自己很自私。蒋先生回应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呢，儿女都应该要随父亲姓。这个事儿呢放到网上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7: 嗯，
8: 一方认为男方入赘呢就既已接受约定，就应当遵守，经济上翻身便选择这个选择性守约是不诚信。另一方认为呢，子女随父姓仍是社会主流的传统，可以理解。那在法律层面上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第1015条，自然人应随父姓或母姓，但未成年人呢改姓多地户籍规则要求由亲生父母协商一致来进行共同申请。8岁以上呢通常还需要征求孩子本人的意见，
7: 嗯，
8: 那一方如果瞒着另一方单方面办理的话，另一方可向户籍机关反映，或更正，或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恢复姓名的权益。
7: 哎呦，你看这是闹的呀，对不对？你看
8: 双方都是家里的事儿哈，
7: 对吧？双方在这个之前刚结完婚的时候双方约定好了，咱约定好就按照约定的这个规定，对不对？如果说你还想让随你的姓，咱再生一个。
8: 不是，我觉得这个女方生气的点就在于你跟我商量啊，
7: 对，都没有和我商量，
8: 你不跟我商，你跟我商量，
7: 完全不尊重别人，
8: 你跟我商量，我可能会同意，
7: 对吧？
8: 你现在你家里挣的钱多，
7: 是你自己的爱人，又是孩子的妈妈，
8: 一声不吭去户籍派出所给他改了，你说说，搁谁谁不生气？
7: 有点钱就怎么了呀？飞了呀？
8: 真的是，我跟你说，人不会一辈子都走。叫什么？走在高处的，
7: 走狗血运是吧？
8: 走高处的，
7: 嗯，
8: 但人生就是一个波浪线。你看你低谷的时候，你到时候没事，到时候母亲咱再改回来。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ally 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

0: 的体验，详询1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 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登场，
8: 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8: 我们是嘻哈家族。
9: 来，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前两天我，去那个
8: 接孩子放学。
9: 多大的孩儿啊！你好笑。
8: 上大学毕业了，孩子啊。
9: 我有仨。那天我那个就是有吃完饭了，有点困觉。
8: 嗯，
9: 我把车停在万象城的车库。
8: 嗯，
9: 我在那睡觉呢，在躺着，突然我感觉我的这个旁边这个车猛的一震，直接给我震醒了。
8: 怎么了呀？
9: 就是在车位旁边，我旁边的这个车位，
8: 哦，
9: 停过来一个车，
8: 然后蹭上去了。
9: 没有。没蹭上，但是后座呢是小孩开的。
8: 嗯，
9: 他一个哐一个猛的
8: 开门，
9: 对，他以为车里没人。
8: 嗯，
9: 我躺着呢。
8: 嗯，
9: 他就把那个车门就猛的，就是他的车门蹭到我的车门了。
8: 嗯，
9: 妈呀，把我的好觉给搅了。
8: 这是其次，
9: 这么大的这个震动，
8: 嗯，
9: 我然后这个家长他的父母都在场。
8: 嗯，
9: 没有任何反应，说带着小孩就直接要去吃饭
8: 了，
9: 直接走了。
8: 所以你下车，
9: 我当然要下车。
8: 这个有影响吗？
9: 我说，哎，你等会儿，怎么就走了？
8: 你把我这个一个美梦扰醒了。
9: 我说，你看不到这个地方被撞的吗？他说，你怎么证明这是我撞的？我说来， 你的车没动，我的车也没动。
8: 嗯，
9: 你把你的车的这个后排的这个车门打开，你看是不是能够刚好的碰到我，碰到这个？
8: 那有可能是你在别的地方碰，我又这么巧就碰上去了。
9: 那他
8: 硬的复制上去了呢？
9: 倒没到这一步、
8: 啊，
9: 但就是非常心不甘情不愿的，刚刚好他的那个门就和我的那个刮痕是完美就是重合的嘛。
8: 嗯，
9: 就是明显就是他碰的，然后。就他对小孩呢也没有教育，也没有那个啥，就非常情不甘。那、啊、你说怎么办吧？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的。然后加了一方之后就走了。
8: 嗯。
9: 然后我就在想，加了一方是又能怎么样？他要是不赔我又怎么办？
8: 你要去定损啊！你应该拍一下他的驾驶证和那个
9: 没有
8: 行驶证啊。
9: 我忘了。
8: 身份证都要拍一下。
9: 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报警？
8: 你就看，如果他愿意和你私了的话。就两人协商，如果他说你可以去这个 4S 店，然后看一下补漆啊，很严重的话需要补漆，大概多少钱？
9: 其实我跟你说，我没有那么小气。
8: 嗯，
9: 你想，小
8: 态度让你受不了。
9: 对，你小孩碰的，
8: 对，
9: 我觉得无所谓，那又不是什么好车。
8: 态度要好一点。
9: 对你家长教育一下，要实在对不起，对，我们小孩注意一下，你走了就走。嗯行了，但是你那个态度就让人，我说我必须要争。
8: 可以了，现在大家知道这个事儿
9: 了吧？
8: 结果是什么？
9: 结果就是
8: 念广告词了，开始、啊。
9: 我们结果就是因为我没有走这个
8: 保险，
9: 这个平安车险、
8: 啊，
9: 我自己微信上跟他沟通的、
8: 嗯，
9: 就导致我这个事情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8: 比较闹心。
9: 对，然后我们家楼下的这个说要500块钱能补漆，
8: 嗯，
9: 他说他家楼下的300块钱就行了，就因为这200块钱搁这拉扯，然后后来他就又说那这样我他为了不给我这200块钱，他说我去你家楼下我给你开这个车，那怎么可能我的车让你开呢？后来他就多赔了我按照他家楼下的标准给我赔了10块钱的打车费。
8: 就是但凡啊、你的车险是平安车险，
9: 就不会遇到这种麻烦事，
8: 发生了这种单方的事故，对不对、大家比如说去接孩子放学，你会发现下雨了之后需要门口堵成一锅粥，对不对？然后如果说一不小心刮到了护栏，或者是堵在门口，然后呢等着勘察员，就是会觉得特别费时而且闹心，对吧？所以呢，平安车险三免赔，免现场，免定损，拍几张照片就可以走了，不耽误接孩子啊。咱们回家呢，还可以这个吃饭吃饭，洗澡洗澡。怎么来这个购买平安车险或者想了解的呢？直接拨打热线4008660就可以了，4008660就欧了。
9: 真的，我真是后悔没买平安车险。
8: 嗯，
9: 今年到期，
8: 现在就换，赶快换。
9: 对，马上我就拨打4008660，大家记住了吧？
8: 没错。嗯、
9: 来吧，最近呢，新疆农业大学呢迎来了一批大一新生。
8: 哎，大一开学了。
9: 有一位男生火了。
8: 怎么火的？
9: 他神似篮球巨星科比。
8: 哎呦，
9: 就同学们争相与其跟他合影，
8: 那就说明是真的像啊，
9: 多像啊！
8: 全校都争相求合影，而且我看他那个视频，他抬头的那一刻相似度绝了，
9: 真的、
8: 哇，大学四年怕是要被同学一直叫科比了。
9: 我的天哪，就这你不赶紧起个号？
8: 要不就直接出道吧，名字叫农大科比。
9: 农大
8: 泼天的富贵就来了，
9: 真的，我还没怎么喜欢过球星，小时候就把科比的那个海报贴在自己床头，
8: 嗯，
9: 很酷啊，真的是很帅啊。其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基因它就是一个循环呢？
8: 怎么说？
9: 就是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一个跟你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人生活，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
8: 大家都是猴啊。
9: 然后又有一个循环，然后现在这个世纪诞生了你。
8: 哦呦，
9: 宇宙或许就真的是一个莫比乌斯环。
8: 哎呦
9: 啊，
8: 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另一个时空的自己。
9: 哎呦，我起鸡皮疙瘩嘞。你说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会不会比我现在更有钱一点？
8: 你这人太俗了。应该没有你现在幸福。
9: 哎，没有我现在那么好看，
8: 富足。
9: 嗯啊，是的是的。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2: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1: 为什么？
2: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1: 哎，好吧，你赢了。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有音乐
7: 什么是嘻哈搜获？
1: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7: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1: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7: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1: 嘻哈搜获，
7: 爱生活，
1: 爱嘻哈。
8: 下午的5: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
9: 来吧，来吧，这今天又给大家整点什么好货呢？前两天呢，我们不是给大家上了一个199的那个海蓝之谜的唇膜嘛？
8: 嗯。
9: 然后呢，今天我们给大家上一个全套。
8: 嗯。
9: 这个价格优惠到什么程度？就相当于是你买一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我们送你一个海蓝之谜的60毫升的面霜加唇膜，直接给你送在这个套餐里，然后礼盒礼袋全部配齐，
8: 就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啊，都非常合适。
9: 对，
8: 就不得不说我们的商选这个小编们真的太厉害了。你看这两天慢慢的在温度转凉之后啊，大家会发现过段时间可能就会开暖气了，然后呢皮肤会变得越来越干了。
9: 对，
8: 有些时候你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嘴唇起皮，你会觉得就形象大打折扣啊。不管你是去见客户还是见朋友，都会让你自己觉得啊，自己的形象怎么这么差呢。所以呢，我们的小嘴巴啊也要好好的呵护起来了。
9: 对，现在很多人都是
8: 嘟嘟嘴，
9: 不是嘴巴里边是也是各种皮，口腔溃疡，嘴巴外边也是各种皮，长的小痘什么的。
8: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我们的嘴啊，很多朋友说哎呀平时涂个唇膏或者涂个口红就可以了，那其实更需要它的深度滋养。
9: 那我们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礼盒套装有什么：60毫升的经典面霜，15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唇膜9克。
1: 嗯，
0: 然后礼盒礼袋今天3件套的折扣价只要699。
1: 嗯，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的紫菜单给力啊，找到只往下滑，直接点找到它下单就可以了。
1: 没错。我们先来说一说经典面霜，它呢是绵密的霜状的质地，用之前的有个小技巧，就是取黄豆大小的量呢，在手心轻轻的搓热乳化到半透明，再按压到我们的脸上，而不是直接涂抹啊，这种呢吸收会更好，也不会闷肤。晚上呢用给皮肤一整晚的呵护，第二天起床皮肤状态也很稳啊，不会这种很暗沉很粗糙，也不会满脸的油光。如果说作息不规律啊，换季的时候呢都能够用得上。白天用呢也可以啊，薄涂一层，后续比如说上一些防晒啊，它的底妆呢也不会搓泥，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使用了。精粹水它呢是带一点稠感的精华水的质地，比普通的化妆水呢更滋养，但是呢又不黏腻啊，洗完脸之后呢拍在脸上2-3下它就吸收了，用完之后呢皮肤摸上去特别软，就像刚敷完面膜那种喝饱水的状态，我们可以用手指按一下脸颊啊，感觉到很饱满的回弹感。皮肤特别干的时候呢还可以用化妆棉啊蘸取来做2分钟的湿敷啊，缓解干燥感，皮肤摸起来呢也会更软一点。这是经典面霜还有精粹水。那到了唇膜，就是涂在我们的嘴巴上，带着淡淡的薄荷的凉感，晚上睡觉之前厚厚的涂一层，夜间呢可以持续的滋润我们的唇部，白天呢也可以当这个润唇膏啊来薄涂，涂完之后呢还可以再涂个口红啊，涂抹起来更顺滑，而且这妆效也更服帖。坚持日常护唇，我们的唇部状态也会更加的滋润柔滑，它涂哑光的口红呢也不容易拔干了啊。
0: 这个水和面霜啊我就不说了，这个唇膜我跟大家讲我是怎么用啊，就是有很多人就是拿手指去抠嘛，或者是拿这个手指腹摁压一点然后自己涂，但其实有点黏腻，你也不可能随身带个小勺子。
1: 哎，没错，
0: 我就是每次都是把嘴撅起来，撅成那种亲亲状，
1: 嗯哟，
0: 然后把这个圆圆的这个唇膜直接扣我嘴上，然后嘴不动，直接转一圈，就非常的均匀的给你把整个嘴巴都涂得很到位。
1: 但是就是通过你的描述啊，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卫生。但是自己用的，
0: 我自己用的东西怕什么啊？真的是很方便。
1: 所以用之前一定要把嘴巴洗干净，别吃完饭就开始往上按。
0: 然后唇膜一股韭菜味，别把我们海蓝之谜讲的那么。而且啊，就是我这是个人的一点小妙招，尤其是晚上睡觉之前，你可以把它很均匀的厚厚的一圈敷在嘴上，你第二天起床你看吧，那个嫩呐。
1: 没错。
0: 而且我刚才打开了我们的这个嘻哈520啊，你知道有什么？我们现在啊，中秋宠粉还给大家送券了，就是这个，你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减20。我刚才下单的页面是679，我们现在有满400减20，满700减50。那你699你再凑个几块钱的东西你能减50，哎，然后满1000减80啊，这个我们中秋宠粉的这个是只有这个月，然后每个人限领3张的，大家可以去我们
1: 的，就每个人呢可能会不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去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能够看到你有什么样的这种满减力度了。那今天是699，到手3件套海蓝之谜的正装，还送礼盒礼袋啊，不管是自用还是送人特别合适。购买方式呢再说一次，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0: 买不买去看看啊，看看自己能领多大的券，然后呢去挑一挑选一选，凑凑单，中秋节吃的喝的礼盒什么都有。
1: 没错，下单之后一定要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 啊，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赢得的是88.888的现金红包。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哪个夏天成了你的大名。

转眼是2018，生活费总不够花。你学会打扮，学会了后台给 rapper 送花。第一次有男生约你，第一次你去酒吧，可着急看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人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约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献丑。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中文说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见。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湖首创奥莱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奥莱过中秋。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8: 傍晚6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9: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0: 自我。
1: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了出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冲动，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者。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3: 下午的6: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六六，说得了。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这个点了，来聊聊吃的啊。
3: 嗯，
4: 秋天了，我们应该吃点什么呢？就是
3: 秋天的水果还是怪多的。
4: 对。
3: 而且就是秋天，比如说很干燥，然后呢润燥的食物，大家想到最多的就是梨嘛。
4: 对，是的。梨的话呢，其实如果你觉得就是中医的吃法呢，建议你蒸一蒸，煮一煮吃，
3: 炖成冰糖雪梨。
4: 对呀、啊，然后放点这个银耳，银耳也是润燥的。
3: 对对对，
4: 放点莲子，
3: 哎，
4: 放点小百合，
3: 哎，再放点米，就成一锅粥了。
4: 真的，然后就是吃一吃啊，然后生津润肺、清热化痰，就是还是比较好的。
3: 哎、除了梨之外呢，还有葡萄。对吧，秋天的葡萄呢也是酸甜多汁的，而且富含花青素和多种的维生素，一口咬下去，哇，爆汁的感觉真的就是夏末初秋的最惬意的滋味。
4: 是的，而且我觉得秋天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石榴
3: 啊，石榴好好吃，
4: 红宝石，我每次吃石榴我都觉得我在吃雅诗兰黛。
3: 嗯，
4: 它晶莹剔透，酸甜又开胃，然后满满的花青素，富含抗氧化剂、嗯、所以就是你剥一碗慢慢吃。哎，我想知道大家吃石榴的时候吐不吐那个籽儿？
3: 不吐啊。
4: 哦，不吐是吧？
3: 那不是花青素，就石榴籽儿好像不是也是一种化？
4: 哦，石榴籽儿也有花青素
3: 对吧？不是、
4: 哎、
3: 石榴籽儿不也是一种化妆品吗？我记得某化妆品里面不也是什么石榴籽儿成分啥的、
4: 哦、那我不知道。
3: 吃呗，还扛宝。还有柿子啊，秋风起柿子红啊，软糯香甜的果肉入口即化。但是呢，柿子不要空腹吃，也不要多吃。另外呢，吃完柿子就不要吃螃蟹了。
4: 哎，对对对、嗯、柿子我喜欢吃那个脆柿
3: 啊，
4: 皮儿削了之后
3: 甜甜
4: 咬咬嘎嘣脆，
3: 好吃。
4: 还有现在那个柚子也上市了、哦、
3: 我跟你讲，我最喜欢吃的就是柚子。
4: 我喜欢吃柚子，
3: 因为那红瓤柚子
4: 啊。平时谁给你包呢？
3: 自己包啊。我给我最爱的人包啊。
4: 哎，我就是那种，就是如果没人给我包好的话、哦、我可
3: 不吃。那你就饿着吧。
4: 我就买那种人家包好的外卖呀。
3: 柚子果肉清甜微酸，水分充足，而且是秋天润燥去火的佳品。但是呢、嗯、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耐储存呢、啊、全身都是宝，果皮呢能做成柚子茶、除味剂都可以。所以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广东梅州的红肉蜜柚。
4: 柚子真的好。
3: 两枚大果彩香装。
4: 哎，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说这个少吃水果吗？比如说寒呐、啊，或者是糖分比较多，柚子就太合适了。
3: 嗯，
4: 味道又清香，然后你剥出来的这个皮呢，又能够做这个柚子茶，还能够清除冰箱异味儿。
3: 哎，
4: 然后你吃多了这个蜜柚还没有负担。
3: 嗯，
4: 吃完了之后整个人都是香香的、润润的。但是挑这个柚子很不容易的话，也很容易挑到很不好吃的、涩的。
3: 如果说它的品就是产地好的话，真的你不需要怎么挑，就是但凡长得稍微大一点都很好吃。就如果说它的这个产地不好的话，你怎么挑都挑不出来好吃的。
4: 哦，我知道，你去那个就是水果店挑的时候，你就掂量掂量。
3: 沉的
4: 就是这水分多的。
3: 而你按一按，如果说那种松松软软的，大家就尽量不要挑，就按一个硬硬的，就
4: 硬硬的，
3: 那个皮儿比较薄。
4: 你去闻一闻，它如果真的很香甜、
3: 嗯，
4: 那它一定是很好吃的。
3: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广东梅州的红肉蜜柚，两枚大果彩香装，净重是6斤7两以上，今天下单福利呢，到手只要49块钱，两枚大柚子一个呢20多块钱，水果店随便挑一个红柚都不止这个价。所以呢，想下单的朋友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回复吃货两个字进商城就能下单了。
4: 嗯，这个柚子本身啊，
3: 来自梅州的，
4: 它是红肉蜜柚。
3: 嗯，
4: 切开之后呢，果肉是鲜艳的那种粉红色，一粒一粒的晶莹剔透的、嗯。它的口感呢，就是，有一点酸甜，
3: 微酸，
4: 微微的酸。然后呢，咬一口那个汁水爆开，柔软，籽儿又少，吃起来特别痛快。而且这个我们给大家选的这款红心蜜柚，每100克的果肉的维生素 C 的含量 可以达到60毫克以上，
3: 嗯，
4: 简直就是 VC 炸弹。膳食纤维呢有1.2克，热量不高，水分又足，如果你噗噗困难的话，吃它也很好，非常润啊。
3: 没错，刚刚说呢是来自梅州的蜜柚啊，这个广东梅州地处北纬24度的黄金水果带，是响当当的中国蜜柚之乡啊。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土壤呢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种出来的柚子品质一直很稳定。如果说大家收到柚子啊，有个小技巧告诉大家，就先放在这个常温通风的地方，或者呢稍微的晒一下太阳，放上几天，这个过程叫做磁水回糖。放几天之后，柚子里的这个淀粉呢转化为糖分，水分呢也会重新分布，吃起来更甜更多汁儿。
4: 哦，学到了，学到了。
3: 剥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就剥完皮之后啊，洗一下手再剥果肉，或者呢用刀切开外皮之后，把这个刀擦干净再切果肉，这样就避免把外皮的苦涩味沾到了果肉上。
4: 哎呀，全是技巧，
3: 啊，
4: 吃太细了。
3: 所以呢，大家如果是喜欢吃柚子的，这个柚子一定不能错过。
4: 哦，没跟大家讲价格呢，
3: 特别好吃。
4: 今天啊，今天我们给大家从广州梅州，广东梅州发2枚红肉蜜柚，2枚大果，净重是6-7斤啊，6斤7两以上啊，就是6-7斤左右。今天福利到手价49块钱，我们还给你包邮，产地现摘现发，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哇塞了。我之前在网上买一个蜜柚，一颗就卖我39块钱，所以今天我们是2颗49块钱，有可能是6斤多，6到7斤左右。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啦。
3: 没错，下单之后呢，一定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得到的是88.88元的现金红包。
4: Bibi and Selena 帮忙的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接到一个骗子的电话，
3: 哎，老朋友啊，你猜猜我是谁啊？
4: 老黄啊！
3: 哎呦，是啊，老朋友，还亏了你还记得我。我跟你说啊，最近我这生意啊，资金有点周转不灵。你这方不方便借我这2万-3万块钱呢？哦，
4: 这样啊。那你说我是谁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0: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11: 哎，搞错了，重来。
9: 下班路上不开心，
12: 快听嘻哈二人行。
13: 我们是嘻哈家族。
14: 下午的6:1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5: Hello， 各位好，我是王柳柳树的柳。
14: 我们是嘻哈家族。
15: 来聊话题啊，说说你身边那些就是
14: 会说话的人，
15: 会说话的人的顶级魅力。
14: 嗯，
15: 你有没有顶级会说话的人？
14: 嗯，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会说话的，魅力都在哪儿？
15: 这位 Jerry 朋友说，和朋友去食堂吃饭，我拿了两个盘子，但他只拿了一双筷子，然后他把筷子递给我说，哦，我忘了拿我的筷子了。
14: 然后呢？
15: 你反应过来了吗？
14: 没反应过来啊。
15: 哎呀，我俩一块去食堂吃饭，我拿了两个盘子。有你的一个，但是你这个人情商低，你就只拿了一个筷子
14: 啊。
15: 这个时候你怎么圆？
14: 我就直接把筷子给他，我再去拿一双呀。
15: 对啊，他就这么说的。他说你把筷子给了我，然后说，哎呀，我忘了拿自己的筷子了。
14: 啊、
15: 哦，懂了吧？
14: 懂了，这就是我呀。但有的人可能会说，哦，我只拿了我自己的，你去拿你的吧。
15: 有人会这样，有人会这样。
14: 来看看大家这个生活当中啊，还有哪些这种说话的魅力啊？
15: 丫丫说，我有个朋友，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会说，你听明白了吗？他都是说，我有没有讲得清楚？
14: 哦，就是从自身来找问题。
15: 厉害，我觉得你听不懂就是你的问题，我从来不会觉得是我的问题。
14: 我讲得这么清楚，对不对？
15: 这个里他说，哈哈，我领导每次都问你们听明白了吗？
14: 怎么能够让今天的话题无意中让领导听到？发个朋友圈吧。哎呦，刚刚电台的这个话题真有意思，只对他可见啊。
15: 再来看看啊，大家可以发到我们的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当中，说说你身边那些顶级会说话的人。哎，会说话的人真的非常的有魅力啊，
14: 而且你和这些会说话的人在一起的话，你会觉得特别舒服。
15: 哎，你看这位朋友他说，想当年曾经我们班拍毕业大合照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指挥这个大家的战队，老师拿着大喇叭喊，那个高的在前面啊，更高的站后面啊。
14: 哎，这是真会说话。
15: 哎呦，这第一反应就是学到了，真厉害啊。
14: 如果是我肯定就往最后站了。
15: 对呀、啊、我站得越靠后，我说明我越高。
14: 你搞得大家好像看不见似的。
15: 哎呀，真厉害，我怎么想不到呢。
14: 这个朋友说，他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学的是美术，就是画画嘛。然后呢，有一天一个朋友去摸我画的这个画，然后我怕他把我画弄脏了，然后我又不好直说，我说哎呀你注意点别把你的手弄脏了。我是不是也特别会说话？
15: 哎，是的、你说这点让我想到了，就是每次去逛街试衣服的时候、在试衣间里面都会看到这样一条标语，就是小心别
14: 弄花
15: 了
14: 你的
15: 口
14: 红。而且比如说有一些店的，而是说小心别把衣服弄脏了。
15: 有的，有的是这样的，
14: 对吧？你看到这句话其实很不舒服。
15: 是的，
14: 嗯。而你听到说啊，别把那个弄花了你的口红，他是站在我的角度来为我考虑、
15: 你真的会小心啊，我不能弄乱我自己的妆面，同时也保证了衣服的干净。
14: 对，即使我的口红弄脏了，我也重新在里面涂一下，把衣服还回去。
15: 是啊，真的是语言的艺术。
14: 还有吗？这个朋友说，他说我闺女几岁的时候，东西吃一半不想吃了，说我给你留了点
15: 儿。你闺女情商也挺高哎。
14: 然后一吃到不好吃的，就会说我给你起了个头。我给你尝尝没有毒。
15: 哎，这小孩未来可期。
14: 他说不是说每一次都是我给你留了点，而是每一次都有创新点。
15: 哦，
14: 就是他不想吃的东西，他总是找的理由能够给你，而且你还心甘如饴的去接受。不得不说这孩子聪明。
15: 这个柿子他说，我认识的这个人呢，他跟所有的人都不会深交，但是别人遇见他还是会笑笑打个招呼。就意思是他给每个人的印象留的都很好，是吗？就是跟每个人好像关系看起来都很好的样子，但是其实不会和任何一个人深交。
14: 没错，
15: 这也是好像也是职场的智慧，是不是？
14: 对，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方式。
15: 小时候我妈这么跟我说，我就非常不屑。我说好朋友就是要跟全天下人宣告啊，我们俩成闺蜜了，我们是好朋友了，我跟谁不玩了我就不玩了。我妈说不要这样。
14: 我跟谁不玩了，我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都和他不玩。
15: 我现在发现好像跟小时候心智也差不多，没太长大。
14: 没错。
15: 嗯。
14: 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身边或者自己啊，有这种比较会表达自己的能力的人，就是你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顶级的魅力的时刻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
15: 是的是的，发来一些案例让我们学学啊。
16: 汹涌不如他独自归去。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0: 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3: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Talent Agent，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4: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3: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4: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6: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大家好，我是王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又到了我们每天下午学习的时间了，
4: 上课上课。
3: 第一道题，喜欢看古装剧吗？
4: 哎呀，很爱看。
3: 哎，古装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比如说尤其是宫廷戏，这个什么一个嫔妃啊想害另一个人怎么办呢，会给他赐毒酒。
4: 毒酒
3: 对吧，这酒为什么没有毒茶呢？
4: 茶，你说闰土的那个茶吗？我不知道古时候有没有茶这个生物。
3: 肯定有茶呀。
4: 我还没见过呢。
3: 就为什么古装剧里都下毒用的是酒不是茶，不是编剧偷懒、
4: 茶太大了。
3: 什么茶太大了，你在说什么？
4: 茶太活跃。茶、
3: 不是编剧偷懒，是古人被毒出来的经验。
4: 哎呦，
3: 就酒在这事儿上确实更专业。
4: 怎么了，就是更好融合更隐身。
3: 不，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第一个，酒是毒药的油门、酒能加速血液循环。
4: 哎呦，
3: 毒药搭着这趟快车直奔五脏六腑，
4: 催化剂
3: 一击致命。而茶呢，要趁热一点点的小口嘬，对吧，相当于给毒药踩了刹车，见效太慢了。
4: 这样
3: 的就是酒是毒味的遮羞布，毒药其实多少都带着异味，对吧、酒又浓又烈
4: 又
3: 辣又冲啊，一口闷下去把那个怪味盖得严严实实的。茶讲究的是什么啊？清香透亮，对吧，一动手脚、鼻子一凑，哎，这味道有点怪呀，就露馅了。还有就是酒桌更适合作案、你想一想，酒过三巡人晕了，防备松了，对不对？哎，推杯换盏没人记得这杯是谁的了啊，有人在这个什么倒酒壶上按个按钮，那毒酒就出来了，迷迷糊糊的完全不知道，神不知鬼不觉。你喝茶，哎呦天哪，讲究的细品，观色闻香，慢慢的嘬，你手刚伸向茶壶，对面眼睛已经盯过来了，下手难度不亚于在摄像头底下作案。所以史书当中什么毒茶案少得可怜，毒酒戏就演了一出又一出。所以呢，虽然说啊现在没有毒酒了，但是不管是酒还是茶，来路不明的啊，咱都别张嘴。一个生活提醒给到各位啊，
4: 这是古人毒出来的经验。
3: 嗯，
4: 妈呀，
3: 是不是特别智慧？
4: 嗯，
3: 就说到古人智慧，你还要迟疑？
4: 不是，我就在想啊，这得
3: 多少人尝过才能够得出的结论
4: 啊？对
3: 呀、
4: 你这个经验得的，你代价有点大。
3: 也有可能是聪明的人，就一下就想出来了。
4: 哎，也有可能，
3: 对吧？比如说他在喝酒喝茶的时候，就哎细品一下。就出来了、对吧？
4: 是的是的。
3: 接下来继续第二个问题，船的速度为什么要用节，就一节车厢两节车厢那个节，而不是公里每小时？
4: 哦，这个
3: 你肯定不知道，
4: 超出了我的知识盲区。你说吧。
3: 大航海时代水手们是没有 GPS 的，为了测船速想了一个土方法，就是在绳子上打结，每隔一段距离呢打一个，航行的时候呢就把绳子一头绑在浮漂啊扔进水里，单位时间呢放出几个节啊，这个船速就是几节，后来呢节就成了国际通用的船速单位。
4: 哦，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3: 那我再问你，再跟你讲一个，就是、一节等于
4: 一节课45分钟，
3: 一节等于一小时一海里，差不多是一小时1852米， 就很多朋友说啊，为什么呀，对不对？是因为海里本身呢是来自于地球的维度，就地球一圈360度，一度60分，赤道上的纬度一分的长度呢被定为一海里，测量下来呢大约就是1852米。1948年呢，国际海上人啊、命名正式规定，就是一节等于一海里每小时。简单的说，节不是故意搞特殊，是大海时代啊这个水手们测速的智慧结晶，后来呢就被国际标准化了。
4: 哦，学到了，学到了。实不相瞒，你这段把我说困了。
3: 真的，真的是典型的，就是教室里坐的最后一排的，一说，但凡说的上了难度的，
4: 物理
3: 困了。
4: 我的天哪，我天，真的是回到上学的时候了。
3: 回去好好再
4: 听这个最助眠了。
3: 回去好好复习一下，好不好？
4: 明天我们考啊，为什么船的速度，船的速单位是什么来着？哦，我星期三还在，到时候我来考考大家啊。
3: 好，星期三的时候。
4: 记住啊。一节等于1852米每小时，记住了啊，下回考。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1: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
2: 你呢？下楼到小区里啊，跟大妈们聊聊天，一般呢不出十分钟，你就能知道哪栋楼的谁谁谁比你过得还惨，非常治愈哟。哦，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4: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7: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8: 搞错了，重来。
6: 下班路上不开心？
9: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
11: 下午的6:4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2: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柳。
11: 我们是
12: 嘻哈家族。来说说那些语言的魅力。我们的微信上雨纷飞就说了，有一次坐电梯的时候和同事应该是一块往上走的，结果我们两个光顾着说话没有按楼层，然后电梯呢直接下到负2了，一开门好几个同事都问我们怎么下来了，然后我正准备说我们忘记按电梯了，我同事直接抢在我前面说，哦，那是因为我们特意下来接你们的。
11: 哎呦喂，
12: 看
11: 这脑子转的是真快呀。
12: 你还是少说点吧，就让他说。真的，哎，就当你真的是在停，在负二的电梯遇到熟悉的人，他们要这么说，可能你也会不信，但是你那一刻还是会很高兴。
11: 没错，
12: 对。
11: 哎呦天哪，真的太会说了，怎么这么会说呢？
12: 哎，这都是什么脑子，怎么长的呢？
11: 怎么能转得过来的呢？
12: 这位朋友他说，当你跟对方聊天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发现你们有很多话题时，你千万不要觉得你是遇到了知己，而是对方在向下兼容你。
11: 这句话我不认同。
12: 你就是知己，你就是我知己，你必须是我这辈子的好朋友。
11: 对啊，怎么叫向下兼容我？
12: 哦，你也在兼容他是吗？
11: 他向下兼容我，我要包容他才能兼容得住。
12: 这个分情况，不一定那么绝对，那有可能真的是朋友呢。
11: 对，
12: 不对？别把自己看得那么不当回事儿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个，北冰洋说，一群人在聊天呢。
0: 嗯。
1: 然后呢，你说了一句话，没有人接你的话茬，被忽视了。然后别人继续聊别的话题了。这个时候，人群中的一个人突然间看着你说：“哎，你刚才说的那个，然后呢？”
0: 哎呦！
1: 哦，这个人真的太有魅力了，要嫁给他。真的，我非常吃这种小细节，我会觉得只有他还在乎我。
0: 那然后呢？
1: 什么？我没跟你说话，你真的是你这人。
0: 你看这人多。
1: 你这太刻意了。
0: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单位有一个男生，人特别好，还很帅气啊，老实的孩子，就是反应会慢半拍，跟不上领导的节奏，会骂，被骂得很惨，领导当面吼他，我们打圆场的那种啊。后来他离职了，我们聚餐还是叫他。哎呦，他真的是天生好人缘，笨笨的。他说其实不笨啊，就和他一起完成工作呢，交接也很顺利，就是看着憨憨的，但是很可爱。哇，如果说谁能嫁给他，嫁都吵不起来，也不用担心基因，小伙挺帅的。这什么？这和
1: 今天话题有关系吗？
0: 有什么关系吗？
1: 哎，但是你发没发现啊？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有那么一两个胖子，就是可能不是，我不是形容他身材，
0: 体重基础稍微有点大的，
1: 就是看着比较圆润，
0: 嗯，
1: 憨憨的，然后圆头圆脑的，虎头虎脑的。然后你就会本能的就对他产生那种亲和感，
0: 嗯，
1: 然后没有防御就想要和他玩，想要和他看着就很可爱。然后这种人往往其实都很聪明
0: 啊，
1: 你看你就被他这种憨憨的外表，你就会天然觉得这个人
0: 就是没有防备之心，
1: 对，然后
0: 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1: 然后这个往往这样的人呢，就是大家人缘都很好，然后其实他很聪明的，
0: 会不会是一种伪装，
1: 就被这个圆润的外表蒙骗，
0: 没错。
1: 但是我是很愿意和这样的人玩的，就是很可爱。你是
0: 这个人说到，他说真正会说话的魅力呢，不在于巧舌如簧，而是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同样一件事情，换一种表达方式就能够消解尴尬，保全体面。语言是一面镜子啊，谈吐温和的背后呢，是共情，是修养，也是待人处事的分寸感。和这种人相处，全程都会觉得很松弛，很舒服。
1: 哎，是啊，
0: 嗯，其实你看，就是生活当中那些能够帮助我们解围的人，其实都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就不管是上学的同学还是上班的同事，甚至有一些都没怎么说过话，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哎，他们就是天生会共情，
1: 这种人大有可为。有的人可能天生双商就非常高，
0: 嗯，
1: 我觉得就是会说话，包括像有的人有这个幽默的技能，我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双商都极高的人，
0: 没错。
1: 所以珍惜身边像这样子的人嘛，就多和他玩一玩，也能够愉悦身心的同时呢，也能够学到一点啊。
0: 没错，好吧，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52，今天的嘻哈人行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
1: 我是王美了，
0: 我们下期再见喽，
1: 周三见啊，
0: 拜拜，
1: 周三见，拜拜。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6: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5: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6: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5: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6: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5: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合肥冰湖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湖首创。

0: 中秋。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傍晚七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4: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5: 2万2千元，
3: 感谢您的配合。
4: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说到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二季，不得不说，正是因为这个节目，让杜德伟这个名字再一次出现在了观众面前。

作为当季最大、资历最深的哥哥，他曾经拥有《情人》《拯救地球》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也曾经主演过《第八号当铺》等风靡一时的电视剧，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0: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阿小木和黑小米在一间餐厅里吃饭，买单的时候阿小木发现忘记带钱了。
3: 黑小米，你能借我点钱吗？
4: 不好意思，我也没带。
3: 那老板不好意思，我忘带钱了，能吃个霸王餐吗？
2: 只见阿小木被两个彪形大汉拖到店门口，老板飞起一脚就把阿小木踹得远远的。黑小米见状擦了擦嘴，
4: 老板买单啊。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0: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9: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杜德伟好像消失了。时隔多年再次登上舞台，却丝毫让人看不出他已经60岁了。有人评价说，如今的他似乎什么都懂了，又好像什么都不懂，热情的像个少年。那个很多人眼中的浪子终于长大了。

0: 合肥冰壶首创奥莱八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役，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奥莱过中秋。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拔了吧。
3: 不能拔，拔一根长十根。
2: 为什么？
3: 因为周围的黑头发看到亲人被拔走，脸都吓白了呀。
2: 哎，好吧，你赢了。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节目播出前，多年的好友张学友和梁朝伟隔空为杜德伟加油打气。梁朝伟认定他早已是一个完美的人，而张学友则是勉励他在这次节目当中尽情地表现自己。

0: 做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4: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观请听，嘻哈宝典。
5: 今天我又一次的站在了这里，就是为了向世人证明，我又一次的超越了自己。
6: 下来，我也要撑啊！
5: 哎，好的，好的，好的，马上下来。
6: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8: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8: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0: ，Wonderful，
9: 有音乐更青春。
1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杜德伟没有让人失望，每次舞台表演，杜德伟都带给大家满满的享受和回忆。当拿着一把木吉他的杜德伟缓缓出现在观众面前时，不少老歌迷红着眼眶在弹幕留言：杜德伟，好久不见了。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星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阿小木下班回家，看见桌子上有盒蛋糕，上面有3根蜡烛。
4: 哎，谁过生日啊？
3: 旁边的妻子黑小米冷淡地回答：
5: 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它今天已经3岁了。
6: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8: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9: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待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初舞台表演中，杜德伟带来了他的成名作品《情人》和《拯救地球》。在情深演唱《情人》这首歌的时候，他再次将他完美情人的一面呈现，让无数歌迷情不自禁地隔着屏幕和他一起合唱。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唱跳经典的舞曲《拯救地球》时，标志性的动作一出来，直接称霸舞台。对于节奏的精准把控，更是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亚洲舞王的风采。

0: 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善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第一次公演时，杜德伟再现了第八号当铺里他的造型，并且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台词：只有点进，没有赎回。恍惚之间，舞台上的他就像是从19年前的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一样。

曾经的杜德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优质唱跳偶像，是亚洲舞王，更是唱跳鼻祖，手握多首金曲。如今的他站在舞台上，唱着自己喜欢的歌，跳着自己喜欢的舞蹈，而舞台之外有像梁朝伟这些陪伴他共同经历风雨的好友，更有给他带来温暖的妻儿相守，这才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也许这个阶段的他不再需要向世人证明什么，只需要尽情地做他喜欢的事情，而这反倒是最让人羡慕的，不是吗？而你又最喜欢杜德伟的哪一首歌呢？快来告诉我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3: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上回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越听越动听，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孤勇者。

0: 孤勇者，以前总觉得英雄离我们很远，远在各种伟大的故事与灿烂的光环之下。可后来我们发现，英雄近在我们身边，近在咬牙坚持的瞬间，心底燃起的那份倔强。
1: 都是勇敢的，你额头的胸口。

旋律响起，谁的 DNA 动了？那些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时刻，那些明明快扛不住却硬撑的夜晚，那些别人眼里不值一提的坚持，在这首歌里都可以找到影子。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直接把所有委屈和倔强都喊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里的孤勇者，没有盛大的舞台，要面对数不清的迷茫、挫折、疲惫与彷徨，但我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用坚韧和毅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

0: 守住心底那一份热爱与倔强，愿我们都拥有孤勇者的赤诚与力量，然后无所畏惧地奔赴远方。
1: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2: 那就让我不可重逢，你一样叫着那种孤勇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松。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4: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5: 我是李思思，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提醒您，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小可爱的留言。心动或许只是那一瞬间的事，不敢看是紧张，回头看是喜欢。就一起来体味一下心动的感觉。有请任子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八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心凌的《不哭》。很多人不需要再见，因为只是路过而已，遗忘就是我们给彼此最好的纪念。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1: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果果的留言。朦胧灯光呈现港风质感，场景更迭交错，一虚一实。王嘉尔带你回到上世纪90年代，倾听喜忧交加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王嘉尔 Lemonad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曾永新的《新规》。你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正在向你走来，带着最美丽的爱情。你要做的只是在他出现之前，好好的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于听众雨一的留言。越过黑暗寻找光明，交织相融。

绽放璀璨，勇敢追梦，奔赴向前，展现青春风采，再现瞩目未来。要来听到的歌，时代少年团，绝配。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1: 欧巴，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는사랑하는데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金志文的自娱自乐。生活时常这样，带了伞却没下雨，很努力却未如愿，别急于否定哦，多点耐心，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五点整，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 A 的留言。前程充满不确定，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学习，来为之后的命运搏上一搏。今天一起来分享周深起风了。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每次看到卡布奇诺上那片奶白色的树叶，我都仿佛走进了秋天，看金黄粉饰的森林，看落叶化作春泥，丰盈着根深的大地。不同的光阴，独特的色彩。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间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经典。
1: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2: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周杰伦的《晴天》。晨起暮落是日子，奔波忙碌是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永恒，不管风雨多大，前方一定是晴天。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会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百分百，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3: 现在是早上七点，我是徐子卫，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和年轮一起唱爱的主打歌。

节奏明快，旋律动感，而真正打动人心的是歌曲当中那种直接的情绪。喜欢一个人就想越靠越近，心里有爱就根本不想隐藏。

我在唱什么。年少时的爱热烈直白，我们大声宣告，满心奔赴。后来我们慢慢懂得，在爱情里真正难得的是遇到一个人让你愿意放下防备，也愿意认真表达自己的喜欢。所以此刻和年轮一起唱，愿那份关于爱的热烈在音乐里依然闪耀，在回忆里依旧鲜活。我在

0: 关注公众号年轮演唱会，与岁月共唱，让每一首歌都有回响。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를사랑하는데왜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0: 爱车投保选平安，
1: 全国通赔心放宽，
0: 贴心服务不间断，
1: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今天的开场歌曲呢，来自于后弦的娃娃脸啊，也是微信平台上的励志前行这位朋友特别点播的。他说呢，要把这首歌送给认识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哈，他马上呢要外出去拼搏了啊，这个呢他说也不想搞特别的伤感哈，毕竟呢这个这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他说呢，现在各自有了自己的生活哈，以后的见面可能会变少，但是呢也祝他在新的地方一切顺利，始终保有心里的那股冲劲儿啊。
1: 是，距离隔不开好朋友之间的牵挂嘛，而且现在你看通讯方式也很多啊，所以呢这个心里有对方你就会发现也没有关系哦。那当然我们也把刚刚你要点的歌曲呢送给你，同时看到江南小毛驴说点一首歌送给自己哦，最近工作比较忙，家里琐事也很多，天天也是忙到深夜，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大的难处吧，就是偶尔心觉得有点累，所以呢很想点一首蔡依林招牌动作啊送给自己，也希望自己呢能够这个好好的加加油打打气啊，然后找到一个正规的一个回归主线的方式啊，让自己轻松快乐一些。
0: 对，我觉得成年人很多疲惫都藏在日常当中啊，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蔡依林的招牌动作送给大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张宇的《爱情条约》送给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互动交流。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哈，就可以发来你的点歌祝福信息。
1: 对，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小刺猬说哈，想点一首歌送给那个凡事都较劲的自己啊，前几年过得太紧绷，不管工作生活，就是希望样样都做好，稍有不如意呢，可能就会不停的内耗。现在呢，慢慢明白，人生没有必要事事争先，接纳自己不完美啊，把脚步放慢，也是跟自己和解。他说很喜欢老歌，所以点一首张宇的一首歌哈，《爱情条约》，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觉得很开心啊。当然也是借由一些歌曲啊，把自己紧绷的状态能够放松放松。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学会放过自己哈，也是一种成长。看到皮皮果呢，他说今天特别想点播一首王心凌的 Honey 哈，要送给我的各位亲爱的邻居们。平时呢，大家上班都很忙，碰面呢就点头打个招呼，偶尔聊聊天，但是真需要遇到局事儿啊，这个遇到局事儿需要帮忙的时候，邻居们真的会出手帮忙。他说这份细心的善意特别的暖，也祝每一位街坊邻居平安舒心，工作顺利。
1: 没有错，邻里之间这份朴素温情的这种友情也是格外的珍惜啊。远亲不如近邻嘛，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王心凌的《Honey》。

0: 全家一起用电信，多快好省，全家享。
1: 后期享回金卡叠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享至高320G 流量。
0: 电信5G A 网速快人一步，网课游戏超流畅。
1: 一个套餐两条宽带，自助陪读两房用 ，FTTR 全屋覆盖 ，WiFi 无死角。
0: 居家用天翼智屏看电视、测血压、查监控，一呼即应。
1: AI 办公搭子，星辰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高效又省心。
0: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4: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1: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5: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4: 爱车投保选平安，
5: 全国通赔新放宽，
4: 贴心服务不间断，
5: 4008-6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4: 早上好。现在呢，全国不少地方哈都流行一款超长的蛋挞，足足呢有60厘米长哈，就跟一个成年人的手臂差不多。很多蛋糕店啊、烘焙店都在卖哈，而且买的人很多，都排队排得特别的长
5: 啊。是这款蛋挞的半成品产自哪里呢？就是武汉，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订货啊，最远都卖到新疆，货源一直都还挺紧张的。
4: 它之所以这么火呢，不是味道有多特别哈，主要呢是造型很大，看着很好玩，大家买了之后呢喜欢拍照，这个发朋友圈或者发短视频哈，跟朋友一起分着吃也挺有意思的
5: 因为太抢手，有的门店呢真的要排很久的队啊，这网上代购甚至也卖到50多块钱有一根啊。
4: 对，不过提醒大家哈，这个尝鲜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哈，这款蛋挞的热量特别的高。
5: 对，一根超长蛋挞热量的抵到大概6到8个普通蛋挞啊，吃一根差不多等于吃了1-2顿饭的热量了。
4: 而且呢它的外皮特别的油，里边的蛋挞芯啊，这个糖和奶油的含量也很高，你吃

0: 这确实挺香甜的，但是吃多了身体的负担还是很大的、啊、
1: 对，所以血糖不稳、血脂高、有心血管病的人呢，还有肠胃不好、容易腹胀反酸的，正在减肥的朋友都最好就别吃了。
0: 嗯，是的，如果你实在想吃呢，也可以记住几个简单的小方法哈。首先呢，一定要几个人分着吃，千万别一个人把这一根都给它干完了。
1: 我觉得那么大有点难。还有就别空腹吃啊，吃完你饭然后再去尝一点点就可以了。
0: 嗯，还第三点呢，就是搭配上无糖的茶来喝。那千万别再搭配什么奶茶、可乐这些甜饮料了啊！
1: 嗯，当天的饭菜呢，如果你真吃的话呢，就要清淡一点了，不要吃什么油炸的啊、其他甜食咱们也别吃了、啊。
0: 对，当然你吃完之后呢，可以去走一走、活动活动啊，千万别马上坐着、躺着，这样对身体就不好啊。
1: 对，网红美食嘛，偶尔尝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要理性打卡，适量吃啊，吃得开心健康才最重要。我们来听梁静茹《勇气》。

0: 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送给大家哈。平时生活当中啊，磕磕碰碰、割伤、擦伤啊，很常见，很多人家里呢都会常备一些消毒用品，但是不少人呢处理伤口很随意，基本上是抓到什么就涂什么哈。提醒大家，如果呢这个消毒用品使用错了，反而会延缓伤口的愈合。
1: 对，我们先来说哈，大家熟悉的75%的医用酒精，它只适合没有破皮的完整皮肤啊，打针前皮肤擦拭、小件物品消毒都可以。
0: 但是呢如果

0: 皮肤破皮了或者擦伤了，那你就不要用酒精来直接这个涂抹伤口了哈，因为刺激性会很强，同时呢也会伤害新伤口的一个组织的愈合，它特别疼还不利于恢复。
1: 好，再来说说碘伏啊，它是家庭处理外伤首选啊，擦伤、抓伤、小割口，还有轻度烫伤、破皮的一些浅表伤口，还大人小孩都是可以用碘伏，它的痛感也比较轻。
0: 嗯，但是记住两点哈，就是碘过敏的朋友不能用，同时呢也不要跟红药水混在一起来使用哈。另外呢，如果说这个伤口很深，创面很大，那你自己就不要反复涂抹了，记得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嗯，再来说一下双氧水，它不是普通擦伤的首选啊，只是伤口沾了很多，比如说泥沙，还有一些污物，伤口比较深的时候，用来简单的冲洗创口。
0: 嗯，干净的小擦伤哈，那你就别用双氧水反复冲洗了，它会呢损伤新长出来的皮肉，拖缓这个恢复的速度啊。
1: 对，还有以前记得小的时候，动不动一摔就红药水。
0: 紫药水，对，
1: 这个家里最好就别用了哈。红药水它含汞，有中毒的风险，紫药水会封住伤口里的一个这个脓液哈，加重感染，而且你还看不清伤口它的恢复情况。
0: 对，最后呢简单记住几个口诀哈，就是呢完好的皮肤用酒精，普通擦伤用碘伏，又脏又深的伤口才考虑双氧水，那选对消毒液，小伤口才能够好得更快。
1: 嗯，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林俊杰带来的原来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来晒晒早餐喽。

0: 福彩刮刮乐，刮开你的幸运日。凡在我省兑奖幸运日刮刮乐指定奖集，可获赠最高价值480元刮刮乐彩票。每天参与线上活动，有机会抽中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活动奖品。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3: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4: ，Wonderful，
3: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5: 爱车投保选平安，
6: 全国通赔新放宽，
5: 贴心服务不间断，
6: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
5: 欢迎大家
6: 继续收
5: 听
6: 啊，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嘻哈搜获的环节，我们来看一下啊，给大家分享的好物。熬夜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是不是觉得哎呀灰蒙蒙的啊，就像没睡醒一样，即便补了觉，脸色看起来也不够透啊。那日常护肤里呢，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些精华，针对性的精华就真的很有用啊。今天推荐 SK2 小灯泡精华。
5: 嗯，没错哈，这个精华呢是50毫升装的，有效期到27年6月份哈，但是今天的福利价很给力，只需要299元。你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就可以进去找到了。
6: 对，这个小灯泡的质地呢是那种乳液状的精华液，带着细腻的光泽感，流动性很好，里边呢含有皮达瑞和光晕这个复合精粹，帮助皮肤呢来维持纯这种匀净啊光泽感，有利于改善肤色的不均和暗沉。
5: 是的，早晚洁面之后啊，和水之后使用，取1-2泵涂抹全脸就可以了。50毫升的正装容量哈，有效期到27年6月份，这还有大半年的时间，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
6: 哎，是，今天299就能拿下50毫升的小灯泡，不管是这款经典的提亮精华液，还是日常你来作为消耗的囤货，我觉得今天都可以说很值得入手。
5: 嗯，是的，现在你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进行抢购。下单之后呢，添加客服微信可以领取200元的券包，还能够参与抽奖，有机会夺得88.88元的现金红包。
6: 我们来听蔡健雅《可以爱你真好》。

0: 来自于蔡健雅的可以爱你真好哈、啊、当然今天早上呢美好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说一顿丰盛的早餐。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来分享一下我们听友们今天早上晒的丰盛的早餐。首先呢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一群的分享哈、啊、看到 Ellen 他说呢早餐已经就位了，元气开启新一天，早餐呢是撒汤，还有呢这个烧麦、生煎包和水果，谢谢你的分享，
1: 感谢你的坚持。还有刷刷说、嗯、大家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土豆丝饼，胡萝卜和土豆丝切成了丝哈，然后呢加鸡蛋和一点面粉，然后搅拌均匀以后呢平底锅煎至金黄，还有煎鸡蛋盖上原制的芝士片，当然还有一杯芒果奶昔，就是一半芒果和牛奶打成奶昔，再放一些果肉，当然还有就是石榴和西梅。
0: 好，也谢谢刷刷的分享。再来看到多米尼克哈，他说呢周二又是阴雨天，今天早餐用空气炸锅烤了披萨，平底锅煎了牛排、鸡蛋，配上了拿铁、人参果，希望这个下雨哈能慢慢的停下来，可以去跑个步，要好好加油了。
1: 嗯，好的，我们也是谢谢这个多米尼克的分享哈。继续看到贵贵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早上跟孩子的早餐是半碗荞麦鸡蛋生菜面和空气炸锅煎的鸡胸肉，面条是用昨天熬的骨头汤煮的，非常的香啊。
0: 还有丁的分享哈，他说早上好，今天是早餐店买来的包子，还有这个豆腐包哈，以及一碗撒汤。同时呢还有小火炉，这个红泥小火炉说今天吃的是卷饼和这个一杯豆浆。
1: 好、啊、谢谢我们的二群啊。接下来我们看到粉丝三群，看到这个爱小骆驼小乖说，大家周二早上好啊，再次迎来周二哈、啊、孩子们因为周日调课嘛，上的就是周二的课程，那今天孩子们的早餐是焦香酥脆的鸭油烧饼，还搭配了温润香甜的蛋花酒酿小丸子，继续加油上三休三，哦耶。
0: 他还分享了自己的早餐啊，他说我吃的是一个大煎饼啊，这个特别管饱啊，感觉很实在。
1: 谢谢，对，谢谢爱小乐和小乖啊，这也现在成了三群的课代表了、来，我们继续呢要分享到的是应该是四群了，对不对？ Echo 说买的手工包子热了一下，那只豆腐做的豆腐脑配上了金丝馓子，
0: 哇，这个感觉很诱人啊，这个馓子吃起来一定是酥酥脆脆的哦，
1: 这个我也很喜欢吃。
0: 对，还有叶子的分享、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苹果香奶昔，
1: 苹果香蕉奶昔，
0: 哦对、还有个香蕉在里面哈、我说这个苹果香，
1: 苹果香是什么，
0: 让我想到一首歌，
1: 对，难道是一边听歌一边喝
0: 奶昔？
1: 奶昔
0: 还有呢这个是锅贴馍，顺便煎了一块年糕啊，他说感觉突然间秋天一下子就来了。
1: 对，嘟嘟侠都说了今天早上套了外套了，冷啊，今天是挺冷的，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要注意了啊，多穿一些。好，看到粉丝五群的小庄说第一次来发早餐啊、
0: 欢迎新朋友的加入、
1: 对，五群是一会儿就有很多朋友来发，一会儿就一个人都没有，欢迎啊新朋友，也欢迎大家坚持啊。他今天晒的早餐有这个手抓饼，还有两个白煮蛋啊，还有蒸的应该是大饺子，
0: 他们家这个饺子
1: 酸奶
0: 体量挺大的，这个有小巴掌大了哈，
1: 那不多啊，
0: 对，
1: 就三个，对不对？好，我们也是谢谢你的分享。
0: 是的，看完四这个刚刚是五群哈，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六群的分享，来看到金哥哥哈，他说今天早餐呢循环到了煎饺这一天了哈，真的羡慕吃食堂的朋友们。可以很丰富，是不是？自己在家也可以，这个每天整出不同的花样啊，
1: 那是
0: 贵在坚持嘛。
1: 好，谢谢我们看到粉丝七群的张莹哈，是他说今天早餐是鸡蛋手抓饼、煎鸡排、胡萝卜、玉米，还有打的黑芝麻、黄豆、红枣糊、
0: 还有柠檬树哈。今天早上吃的是水煮鸡蛋、蒸玉米、红糖馒头、小笼包。

0: 吃法，我记得以前还有食堂推出过这个各种炒月饼哈、啊，就像炒菜一样，就是蛮神奇的一种料。
1: 炒月饼
0: 对，
1: 不是炒元宵吗？
0: 月饼，神奇的料理方式。
1: 我们食堂吗？
0: 不是不是，是这个某大学食堂。还有呢，这个听广播的洋洋说早上好哈，今天早餐吃的是榴莲披萨，加上了牛奶。
1: 云淡风轻说早上好，今天早餐蒸饺加麦片、牛奶以及香蕉。
0: 还有爱旅行的小猪哈，今天吃的是咸蛋黄烧麦啊，再来一杯酸奶，吃完新的。一天开始喽。
1: 还有第二说早上好，今天早上给宝贝们做的牛奶爆浆吐司，还有蓝莓酱洋葱圈，还有就是最近比较流行的超长蛋挞也是吃上了，虽然不知道为啥突然爆火，但是建议少吃，高油高糖。
0: 嗯，今天早上我们还说了呢，
1: 特别早上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这个特别火的网红蛋挞，其实好多人买回来还真不是吃，
0: 就为了
1: 拍照
0: 是吗？
1: 告诉大家，我也感受到了，不过这个确实还挺大的哈，挺让人震撼的哈。当然他说还煮了鸡蛋，打了黑豆豆浆、牛奶麦片，水果有西梅、冬枣还有葡萄。
0: 嗯，谢谢我们刚刚八群所有听我们的分享哈。最后来看到的是九群课代表 HFYQ， 他说今天早餐呢吃的是牛肉卷、虾饼、玉米、鸡蛋、葡萄、咖啡、牛奶。现在呢外面还在下雨啊，这个能见度好低，大家出行一定要行车安全，谢谢你的提醒。
1: 好，接下来继续听歌，听到那英我只喜欢你，马上红灯唱，也欢迎各位来点歌。

0: 工作事情又多又杂，效率总提不上去。
1: 事事相成超级智能体 TeleAgent， 超靠谱的 AI 办公搭子，帮你处理各类工作，
2: 整理文件、行业调研、写文档、做 PPT、 写代码、做应用全都行，自带各类办公技能，打开就能直接用，越用越顺手。
1: 中国电信自研，数据本地处理，安全放心。现在下载登录即可领取专属积分福利，限时免费体验，
2: 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中国电信。
3: 嘻哈搜货，今日什么值得买？种草女王欢欢陪你精挑细选。
4: 手是第二张脸，入秋手部容易干燥，护手霜得随身备着。双乐兰偏心护手霜50毫升，单支159元，两支289元，平均一支不到145元。质地滋润不黏腻，挤一点就涂开，吸收快，手部软软滑滑，不泛油光，调香清淡舒服，举手投足都带着若有似无的香气。细管设计不占地方，办公桌放一只，包里放一只刚好。中秋快到了，带两只回家给妈妈也贴心，和闺蜜分着用也很合适。
3: 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就能抢。再说一遍，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福利立即就能抢购啦。买大牌护肤就来嘻哈搜货，又好又便宜，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

0: 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合肥冰壶首创而来8周年庆，狂欢继续！超值折扣，全年仅此一次。中秋佳节，安徽非遗大师现场现艺，赏火刀、火龙棍、火扇三大非遗火舞秀，流光烈焰，燃亮月圆夜。9月25日至27日，就来合肥冰壶首创而来过中秋。
2: 全家用联通，智慧家庭更畅通。超千兆五福套餐来袭，畅享提速2000兆。
3: 联通魔方套餐自由搭配，每月随心改，流量按量阶梯计价，用的越多越便宜。
4: 热门福利超值享，实惠好物尽在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7: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8: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唱作人李俊逸，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3: 爱车投保选平安，
14: 全国通赔心放宽，
13: 贴心服务不间断。
14: 4008-6个0，让出行一路平安。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13: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红灯唱了哈。我发现昨天红灯唱我们欠下了好几首歌，今天呢必须要还给大家了。当然今天有一些朋友点了一些新歌啊，比如说呢，这个有刘德华的这个练习，还有呢这个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当然今天点歌的朋友特别的多啊，不确定能唱到哪一首
14: 啊。每天点歌都很多啊。你刚一说新歌我吓一跳，我说最近大家点新歌了吗？我看了一下歌单还挺老的哈，原来是新增加的歌曲。
13: 对，是的。
14: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继续跟我们互动啊。因为我们也是看大家，比如说哪些歌今天点的特别多，还有哪些是新朋友的加入，可能我们会优先来唱。当然多点一定会唱到你点的歌。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哈，这位叫做慧慧啊，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呢心情不太好，可能跟下雨有关系啊。还有就是这个假期的活动泡汤了，心情也不太好。但是呢没有关系，他说我会调整好状态。期待哈这个国庆假期能够去想去的地方。好，我们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倾诉，找人聊聊天，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就是多听歌，跟我们唱唱歌，放松放松。
13: 对，
14: 当然自我调节也很重要。
13: 对，你需要分享的话哈，我们愿意跟你分享，当然我们愿意把好心情好的情绪传递给你啊。
14: 好，当然我们除了在红灯唱可以一起来唱歌之外呢，我们的年轮演唱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如果你爱唱的话呢，你想唱想站在更大的舞台，我们正在招募领唱员。
13: 想这个报名的朋友哈，直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